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上回书说到，刘秀遇难，是君子好处，小人难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商田海利这两个缺德的家伙，竟去密报官府。这两个家伙刚出大腰庄，正好就遇到到贵阳走马上任的夏侯卿。这双戟大将夏侯卿是南亲王夏侯烈的长子，武艺高强，被王莽封为贵阳的元帅。那么先锋官就是简谭、简伯贺，他们二人率领5000人马够奔贵阳，是连夜前行。遇着这两个家伙商田海利，商田和海利如此这般一说，刘秀现在在大姚庄呢，在姚七的家。这夏侯卿和简谭二人是毫没犹豫，带领5000人马哗的一下把姚家就围住了，立刻将刘秀生擒活拿，把后边一个押粮车暂时作为囚车，把刘秀就绑在车上了。但是商田海利他们俩有点后怕，心想，我们过去八级姚七姚子逛喝得磕头未有，现在把他给出卖了。虽然把刘秀拿住了，但是姚七现在还在外头啊，他武艺高强，如果要记此仇恨报复我们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俩一嘀咕，这商田跟夏侯卿就说：夏侯将军，您看这姚家是家大业大，他们家几辈子在此居住，是贵阳有名的富户，家中囤积了许多金银财宝，不妨抄他的家充为军用。夏侯卿点点头，好，抄！一声令下，把姚家给抄了。姚家的财物果然有许多，装了好几大车，那还装不下，一般的东西就不要了，专门装金银财宝、细软之物。夏侯卿美，心想这些东西充为军用，那就是充于我用。可又听这商田说，夏侯将军，要说这姚家收留窝藏刘秀，那与刘秀同罪，那个塞霸王汉太岁姚七脱逃在外，不妨把他的家人们都抓起来押到官府，这也叫放长线钓大鱼，以后就可以捉住姚七，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好，就依你言。这一下把姚七60多岁的老母亲给捆绑上了，夫人还有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是姚七的独生子，叫姚刚，今年才6岁。那夏侯卿抓着啪就扔车上去了，这一下把孩子腰给摔得重伤。要不后文书姚刚出事，他老有点塞了膀子呢，手使一个

半锤，就是今儿晚上给摔的。要说起姚刚来，那后来比他爹露脸，称爷报号，扯旗放炮，六保大将威震西夏，那是刘秀手下有名的战将，不可多得。但是现在呢，还是个小孩子呢，这面又把家人给捆绑起来，全都压好，金银细软之物也都装得挺当了。商天海力又跟着夏侯卿讲，这是贼窝啊，一不做二不休，点把火烧了他得了。嗯，好吧，这夏侯卿还真听他俩的，一把火火烧大油庄。夏侯卿是一声令下，开发他这五千队伍，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压着这刘秀带着姚家的人，金银细软的呼噜噜出大姚庄，奔贵阳方向。此时已到四更左右，再往前走，路过一个高岗，这个岗呢叫普提岗。忽然间就听着这普提岗旁边的密林丛中有人低沉的声音断喝了一声，站住，劫道的在此呀！夏侯卿一听心想，谁劫道的？不，这贼也没长眼睛啊，你要劫什么商贾富户平民百姓还行，我这是贵阳的元帅，我顶盔贯甲，骑着战马，后边跟着五千军卒，你这不找死吗？这时候刘秀心如火急，他倒在这车上心想，现在被商天海力给出卖了，不知道能不能脱逃，看来只有姚七将军能够及早出现，或许能把我们救了，不然的话，小王我性命休矣，也牵连到姚氏老夫人呐。哎，正想着呢，前边有人劫道，刘秀暗喜，心的话谁？但是听声音不像姚七。夏侯卿一琢磨，算了，我现在身担重任，压着刘秀呢。想到这儿，他在马上长了长身。哎，林中的山贼听真，某家我要报报字号，要提起我的父亲，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称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南亲王，数个字说他老夏侯烈，我是他的长子，近来被莽主万岁加封为河南贵阳元帅的双戟大将夏侯卿，你识时务马上离开，不然的话我让你几下做鬼。呸！树林里边的人不但没害怕，反而吐了一口。夏侯卿，也别说你，就你老子夏侯烈来了我也敢接，你看我是谁？战马大树林里边窜出来，后边还跟着一员将。再看树林深处又跑出二十多号人，这二十多号人衣衫不整，有长衫，有短褂，有短打衣靠，一看就知道这长短不一的人都是一些占山为王的。可是您看为首窜出来的这员老将，那真如同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骑在一匹黄骠马上，手中托着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提马就到了夏侯卿的跟前。这时候夏侯卿已经在马的得胜钩上摘下了双戟，准备交手，但是借着星斗月光一看，他认出来了，啊，是你！这位老将把刀交左手，一缕海下银燃，怎么认出？

0: 我来了。哎
1: 哎呦，夏侯卿一想，见谁我都不在乎，见着他呀是真有点麻烦。因为这位我打我不好打，我不打还不好走。那说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将到底是谁呀？这老将不是别人，正是钱文书在南阳万华寨帮过刘秀的老将军苏成苏子敬，就是那位奉旨造反要灭莽兴汉的老将军，他也就是三七王大刀苏宪的亲叔叔。当时苏宪打万华寨，刘秀逃跑了，苏宪念妻叔侄之情，就把叔叔啊给放了，哎，把山寨破了，不让他在这地方占山。苏成呢领了一些心腹喽兵就远走高飞，开始想找刘秀，可是找不着啊，这一晃一两年过去了。哎，苏成进来他是赶到附近一个朋友家拜望，这个朋友呢叫王豹。哎，你看苏成现在出来跟在旁边那员中年将官，那就是王豹。他跟王豹说，咱们找刘秀去，不管刘秀在哪儿，咱把他找住，咱保汉千岁灭亡兴汉。他领这些人夜间行路，上了普济岗，往前一看，就见大窑庄烈火高飘，黑烟滚滚，而且有人嘶马叫。他们一盘算，这可能是山贼或者是哪股强盗来抄袭庄村，扰害百姓，那咱得管管。就这样他们提马往前来，正好和夏侯卿碰上。夏侯卿不报名他不知道是谁，一报名他知道这是夏侯烈的儿子。这夏侯卿在小时候就见着过苏成，所以说现在这一看他认出来了。他一想，你别看这老头子他老骂莽主万岁，而且他还帮过刘秀，但是他属于奉旨造反，他又是苏大帅之叔，我呀还不能跟他动手。想到这儿，夏侯卿把双戟挂上一抱拳，老人家老前辈，小子我这厢遇您有礼，我跟您说实话，我现在是要事在身，您看我后边那车上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但是晚辈不敢贪功，只要你老愿意跟我一起压着刘秀够奔长安城，这功劳算您一半。别管您过去怎么跟莽主万岁对立，但是你把这件事做成了，您就是一步登天，莽主万岁岂不封您为王为侯，你显赫于后世啊！不知老人家您怎么打算。哟，他要不这么说呀，苏成还真不知道刘秀在后边这车里边压着呢，那即使看这小子别扭，他客气几句也就可能把他让过去，尤其是人家这么多人，他这才多人，二三十人怎么打。但是一听说刘秀在车里压着，这老将军白胡须突一下就炸了起来了，鼻子刺儿来回直呼上，夏侯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老将军您说吧，你把刘秀给我，然后你领着人走，你看行不行。他我这把夏侯卿一想，这就商量事儿啊，这叫他老将军您不要执迷不悟。呆，夏侯卿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把刘秀给我就罢了，要不给我你看。说着话两手一抄金刀，夏侯卿的眼睛也就圆了。老前辈，我可跟您说，看在莽主万岁给你写了一杆大旗让你奉旨造反，我让你一分，看在你是苏大帅的叔叔，我让你一分，看在你过去和我的父亲同殿称臣，一起保主，我让你一分。如果你还不识时务，一定要抢夺刘秀，救这汉殿下，你可别说我认识你，我这一对儿戟不认识，去你娘的！咔嚓！ 苏成这火该多大呀？不容他把话说完了，迎面就照他一刀。可是这小子也真不好惹，双戟一横，当啷啷啷啷，嘎啦，把金刀架起来了。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二铁一撞，突火星一冒，两个人马打盘旋，打在一起是战在一团。这一下乱了营了。夏侯卿首先的5000军卒给他站脚助威，喊喝震天。苏城手下这几十楼兵也一个个大喊连声给老将军助威，但是老将军毕竟年迈，夏侯卿双戟的功夫也真是到家，打过10几回合，苏城这刀就砍不下去了。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此时他的朋友王豹一看，撒马过来，手挺长枪，是加入战团，以二斗一。夏侯卿手下的那个先锋简谭简不赫本来要过来帮忙，但是他一看这元帅夏侯卿一敌二，没落下风，他一时间没过去。刘秀开始是非常高兴，有老将军前来相救，但是这一看打上，心中暗暗焦虑，心想不行啊，哎呦，你说这两位将军打这夏侯卿也打不过，人家这边人又这么多，时间一长了这怎么是好啊？可是猛然间就听了有人一声高喝，喝这嗓门如同打个炸雷相仿，哎，我姚七来也。呵，这救命星终于到了。书中交代，这黑灯瞎火的姚七到了陈家庄，见着自己表弟，表弟是一没有出来接他，二到了里边也没让座，沉着个脸儿是一语不发。姚七就不明白这怎么回事，那平日里这表弟对自己特别的敬佩，非常尊重，这是怎么的了？在姚七的再三追问之下，陈俊这才说，表哥，平日里你跟我一起谈唠，只要一说起王莽来你恨之入骨，你发誓要辅佐汉殿下刘秀推倒王莽，可是前不久你为什么到长安城下5个场比武，要抢什么状元辅佐王莽，你这不是口是心非吗？因此上我不愿意理你。哎呦，姚七一听这表弟误会了，他这才把自己的打算一说，说抢状元当啊是为了有兵权好杀王莽，而且现在刘秀就在自己的大姚庄家里边呢，有商田海利二位贤弟陪着刘秀喝酒就等着你呢，咱一块儿回去看看吧。陈军一听这才高兴，马上准备挺当，哥两个并马而出。陈家庄距离大姚庄同共才10几里地，他们俩一撒马就上了普吉港，但是上岗往下这一看，两人一惊，大姚庄着火了，而且一看起火的这个地方像姚七的家，再一瞧，哎呦，就见有一伙人在这菩提岗底下正动手打着，姚七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这一定是哪一路山贼趁我不在劫夺民财，火烧大姚庄，我焉能容你。这姚七拍马往前这一来，随手抄起了丈八点钢枪，他的表弟玉面太岁陈俊把枪也抄起来了。这一下苏城那些楼兵倒霉了，因为他俩往前一冲，正好冲到那楼兵堆里边，楼兵一看上来人了，谁站住不许动啊！屌了3、4个。姚七这一喊，姚七一来也，苏城知道啊，那姚七是什么人呢？是河南这一带数得上的英雄豪杰。再一个，人们都清楚， 姚家父子那是大汉之臣。现在一听姚七报名，苏城高喊：姚将军，你别杀我手下人，汉殿下刘秀让他们给拿住了，你的家里人也在那压着，你快去救。姚七和陈俊刚一听明白这话，那心就呼一下子。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时间里，事情由此突变。这姚七还没等往前冲呢，玉面太岁陈俊撒拉直取夏侯卿。此时苏城和王豹已经招架不住了，他俩很自然地往旁边一闪，陈俊是接住夏侯卿杀在一起。这个时候姚七他站在旁边闪目观看，一看刘秀在前面被压着，但是两边都是刀斧手，自己老娘被人捆着扔在一个车上，老夫人是泪流满面。再一听自己的小儿子姚刚是嗷嗷直哭，能不哭吗？腰都快摔断了。姚七是肝胆欲裂，须发结扎。姚七挺着枪立在旁边。那时候姚七怎么不过去救刘秀？姚七知道可不能贸然救，救不好那就救死了，因为两边有用刀逼着刘秀的，先杀了这个为首的将官再说，把他一杀了，他们树倒猢狲散，自然就救出千岁。但是猛然间就听着陈俊是一声惨叫：啊，噗，哎呀！姚七一看，表弟怎么的了？再看陈俊到了自己跟前，枪已经扔在地下，用右手捂着左肩。表哥，这小子用镖，他这镖里有毒，我胳膊已经发木，你小心。你看夏侯卿不单说技法好，暗器打得很到家，再说这小子心地歹毒，在这个镖里边是暗藏毒药。那陈俊经验阅历是比较丰富，挨了这一镖他那种感觉就知道中毒了。姚七哪敢怠慢，一方面挡住夏侯卿，回头告诉陈俊：表弟，你马上够奔白云观，请邓禹仙长给你吃解药，然后请他来帮忙救汉殿下。就这样，陈俊带着镖上来到邓禹的庙中。前边书咱不说了吗？邓禹巧遇马武正在庙里相谈，咣当当门开了，进来一人，这就是玉面太岁陈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说，马武一听，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马老子我要大开杀戒。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在相谈之际，玉面霸王陈俊前去报信儿，邓禹给陈俊包扎好了伤口，又上上解毒之药，陈俊是立刻领路够奔补气岗。等马武来到这儿的时候，那夏侯卿已经让姚七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路。那夏侯卿即使是年轻里边好不错的，双戟功夫到家，你分跟谁比呀？那跟姚七比，那不是一个老虎一个山猫吗？姚七姚四矿手托丈八顶钢枪，就这夏侯卿想抽空打一毒镖，那镖都掏不出来。就在此时，夏侯卿就听着在那后边有人喊，哇，夏侯卿，马老子来了。就一听着哇，夏侯卿的心呼一下子。夏侯卿在武科场的时候可就看着马武马子张的功夫了，要提起马武的名来，那可比姚七这些人大。本来一个姚七他还打不过，一听马武哼哼这就要到跟前了，他脑子就嗡的一下子，现在甭顾别的了，得先顾命，虚晃一戟秣马就走。姚七急于救刘秀和娘亲夫人与孩子，就没有急追。马武一看，把他让给卯驾。马武一提芦花战争驹，在后边风驰电掣一般这就追上来了。夏侯卿跑着跑着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就见马武在夜幕当中简直像一尊恶神。马武的外号就叫快马青刀武瘟神，现在的马越来越快，简直就要追到他的马后，而且马武手中举定了九耳八环刀。当时吓得夏侯卿亡魂皆冒，他一哆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双戟落地。这个时候夏侯卿那马就已经跑上菩提岗，真要是过了菩提岗往前再跑，他可能就逃了。但猛然间就听着这个岗上边有人说话，夏侯卿哪里走，马武在此。根本不像马武，嗓音很粗大啊，很高猛，他应该听出来。但是就这个急切当中，这种场面他只琢磨这个话这个词儿，心想，哎呀，马武刚才还在我身后追，怎么跑到我前面去挡着去了？马武那个马怎么那么快？就他刚这么一愣，马武已经来到他的身后，手中托定九耳八环定号刀往下这一劈，就听嘎嘣，双戟大将夏侯卿是连人带马一劈两半，临死他都不明白怎么有俩马武。书中交代在山岗上边等着堵夏侯卿那位乃是道长邓禹邓中华。这邓道长就这一句话把夏侯卿就说死了。刚才马武在后边这追来，邓禹就知道夏侯卿得顺那边跑，他就先骑马绕到上边去了。现在马武刀劈夏侯卿，惊散众官兵，那个先锋官简谭简伯和一瞧，自己虽然有两下，但是面对马武姚七这些人那怎么打呀，算了，他也拨马而走。这一阵官兵大败，咱们简短解说。马武姚七这些人先把刘秀等人救了回大邮庄，救火安顿老少，然后他们这些战将随着刘秀跟着邓禹就来到了白云观。本来刘秀客气还想请邓禹马武这些人在当中坐，可是这些人尊刘秀为主，让刘秀坐当中，现在刘秀可今非昔比了，那可不是跨虎登山走南阳时候一个小男孩有老虎作伴，身边无有一员兵将，

现在你再看，有邓禹、邓中华、马武、马子章、姚七、姚四矿、苏成、苏子敬、孙豹、陈俊，而且还有姚七手下几百庄兵和苏成手下众楼兵。刘秀和这些人是共议大事，如何能够灭莽兴汉。他们一看，你别看刘秀孩小，胸怀大志，而且这性子还很急，这就开始谈了怎么打倒王莽。哎，这些将官瞧着刘秀，内心都很高兴。姚七看看大家，他一拱手：千岁，诸位，我现在有个提议。姚皇兄，您说吧，你有什么高论？还谈不上高论。我的提议就是，千岁您现在手下就算有兵有将了，既然我们想灭莽兴汉，我们就应该比较正规的统调兵马，能够协调在一起，不然的话成了散兵游勇，力量就不大，如何能够抵对得了王莽呢？所以我建议您得先选一位带兵的元帅为您发号施令。哦，刘秀点点头，姚皇兄您所言甚是，那么大家看看，谁给小王当元帅呀？这些人一听，哦，这就选元帅，那选谁呢？马武看看邓禹，邓禹看看姚七，这苏成、孙豹、陈俊这些人都互相瞧看，你看这些人可都是人杰呀，哪个人都独霸过一方，谁都有两下。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哪一位更高一筹，能为成为刘秀的三军元帅呢？这苏成看了看姚七，哎，姚将军，依我之见呐，你就当了个元帅吧。你的武功我知道，而且你也相当有名吧。只要你当元帅的话，我们都折服。啊，不不不不，姚七赶紧摆手：老将军，我虽然与千岁提议说得选个元帅，但是我自己可明白我自己的能力。要说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我姚七或许有这个能力，但是让我统调三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是万万不能。依我姚七之见，我看马大哥倒可以。他说的马大哥就是马武，你看这马武管他叫姚大哥，他管马武叫马大哥，两个人这都互相尊重。马武咧开大嘴乐了，呵呵呵，姚大哥，你不要推我为什么元帅，你别看我马武读了一些兵书，我也在那金顶太行山干了十来年，当总瓢把子大寨主，我号称叫正方大王。不过真要是保着千岁灭亡兴汉恢复汉室，我恐怕难当此任。不过在咱们当中就有一位有惊天伟地之才，既是匡时之略的人物，大家怎么就想不到呢？嗯，这些人一听，这位这么了不得吗？马武如此赞颂的人那太少了，马武就那么高，文武奇才，他能这么佩服这人是谁？马武用手一指，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他。大家一看，哦，原来指的是白云观观主邓禹、邓中华。刘秀也看出来这个邓道士非比寻常，再一个相见之下，刘秀知道了邓禹是严光严仙长的顶门大弟子，刘秀跟严仙长还认为师徒，要这么论着，刘秀跟邓禹还成师兄弟了。现在听马武这么一说，刘秀赶紧上前与邓禹施礼：仙长，既然我马皇兄说您有如此的能为，
那么大帅是非你莫属。马武这一提议，大家全都赞同，这邓禹还真没推辞，只是面含微笑。千岁啊，您要如果瞧得起我，我暂领帅印倒也可以，不过恐怕贫道我艺不惊人，技不服众，我真统兵带将，发号施令，唯恐人门不服。刚说到这儿，马武就蹦起来了。嗯，邓县长，你尽管发号施令，哪个人要不服，俺马老子就宰了他。大家一看，好吧，来个打手。哎呀，看来我们还都得听这邓禹的呢。马将军，您说的这是心里话吗？当然是心里话。既是如此，我邓禹派兵啊，不，这就派兵。哎，这就派兵。看得出来邓禹是胸有成竹，既然成为元帅了，刘秀就得躲到旁边去落座，把当中这椅子就让给了邓禹。这些将官们是排列两边，就见邓禹用手点指，千岁听令。嗯，大家一听怎么着，让刘秀听令？千岁那么点的小年岁，你让他听什么令啊？可是刘秀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了。大帅，小王在此，您尽管吩咐。好，千岁，现在我命你立刻擒枪上马，够奔宛城。你要把宛城县给我夺来，因为宛城虽小，却是河南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咱们如果夺下宛城，就有立足之处，机不可失，兵贵神速。您现在就起身前往吧。哎呦，邓禹这一派兵不打紧呐，把这些人都给派愣了。刘秀去取宛城，那宛城虽小，那地方也有驻军呐，就随便来个什么差役，刘秀都未必能够打得过人家，这不冒风险吗？马武忍不住了，他在旁边搭话：哎，元帅，那你看千岁领多少人马去？一兵一卒都不要领，千岁要单枪取宛城。马武当时那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千岁单枪取宛城，把一个人去？哎呀，这牛鼻子，这怎么个打算呢？这马武啊，平常对道士啊有点不尊重，管人叫牛鼻子或者什么，现在这秃了嘴，这就要开骂。可是邓禹不瞧马武，用手再点指姚七：姚将军，末将在，现在你可以回大姚庄安顿你的母亲与妻子，给你的小儿治伤。你可以在大姚庄安住，有紧急事情我临时调你前来。遵令。您看姚七就不啰嗦，既然信着邓禹了，大帅发话，那就得遵从，转身就出去了。苏城王豹听令：在在，你们现在回到你们驻扎的山寨，把你们手下的楼兵还有失散的弟兄全都招到一起，等待我的号令调用。得令啊，得令。人这两位也出去了，马武在旁边急得就直扎手：这我怎么办呢？我马将军，现在委派到你了。马武在：马将军，既然贫道身为三军主帅，跟前不能没有得力的将官保护，从现在开始，马将军你就保护本帅。马武心的话，我想咬你一口。邓禹呀，邓禹，你这个牛鼻子。马武心想，这老道有私心，千岁一个人去打宛城，我要跟着他不让去。我以为我有什么重要的差事，闹了归期，让我保着他。马武现在还不了解邓禹，一看邓禹如此，他这个心里边很不舒坦，
一气之下

0: 马武马子章是吴玉仁告辞就离开此庙回归了金顶太行山。马武怎么走咱先不提，单说刘秀奉邓禹之命骑着一匹白龙马，马上挂着一条枪，直接够奔宛城。这儿距离宛城有五六十里地，他是第二天早晨到的。本来刘秀还琢磨，按说要取宛城不得厮杀一阵吗？可是他等到了宛城城下一看，城上边根本就没有站岗的军兵，而且城门开着，来回走动的百姓显得特别的悠闲自在。这就是说百姓们还没有估计到要有战争，要有厮杀。你看也没谁拦着，刘秀骑着马的溜溜达达的就进了宛城了。刘秀现在还想，这邓仙长我这位师兄到底是什么谋略，为什么让小王一个人来取宛城啊？他骑着马呀，在宛城县十字路口，他正琢磨呢，忽然间就见前边打西边往东来了一辆小车，小轿车。这小轿车可不像现在这个轿车烧汽油的滴滴直叫唤，那阵轿车呢就马拉的，哎，上面像个小轿似的这么个轿车。在这个轿车后边有人骑着一匹马，哎，跟这个轿车。骑马的这个人有五十多岁，文皱皱，穿的衣衫比较高贵，看来不像一般百姓。再有后边还有几个步行的随从。本来刘秀也没注意这个轿车，但是就在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轿帘子就往起那么一撩，是里边那个人撩起来的，还是有一阵风刷把这轿帘给撩起来了？就这么一撩不打紧，刘秀眼睛就直了。为什么呢？刘秀一看，这个轿车里边坐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那个漂亮就甭提了，尤其是淡扫蛾眉，青指浮粉，那更漂亮了。穿着打扮也阔绰，刘秀就这么一瞧，他这眼睛就直了。他这一直不大紧，哎，后边跟着骑马那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就用鼻子一哼，嗯，那意思，这个年轻人没家教，见着个女子眼睛就直了，你神马东西？当然这是心里话，他可没骂出来。刘秀就一看那个女子，他就不往别的地方去了，甚至邓禹让他单枪取宛城他都不想，他就骑着马跟着这轿车三走两走就赶到了城里东侧一座庙宇前面停下了。这座庙上面写了个牌子，三皇观。刘秀琢磨，哎呀，三皇观里边供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哎，我呀在长安遇险的时候我还到了那个神像前边给三皇磕过头呢，看看来这个地方也有三皇观。他这正想着呢，人家轿车停住了，有人把凳子拿过来扶着小姐下轿进庙里边去了。那个老者可没想到刘秀跟上来，他有别人伺候着，有庙里人陪着，到别的屋去喝茶。小姐上庙里边大殿拜佛上香，刘秀把马就拴在旁边，撩袍跟进来。他就瞧这个女子怎么看怎么像，一看这女子跪在这个天皇地皇人皇这三尊大神像前边，刘秀拉了个垫也就跪那儿了。就听这个女子低低的声音在祷告，这个女子闭着眼两个手合十，一边施礼一边说，望三皇保佑，保佑千岁汉殿下安然无恙，保佑我们能早日相见。刘秀一听就确定了，是他，一定是他，我没认错。刘秀在旁边也就捣鼓上了，望三皇保佑，保佑我刘秀刘文书能早日与李姐姐相见。本来人家这个大姑娘是闭 着眼。捣鼓这个话，刘秀跪那儿也听，他没听着也没看着。猛然间听刘秀这一说可不打紧，他把眼睛一下就睁开了，再一看在旁边跪着的几乎挨在身边的不是别人，就是离开近两年的汉殿下刘秀。这一激动不打紧，哗的一把把刘秀抱怀里了，那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接着往上就磕头。
1: 哎呀，真灵啊，真灵啊，你看这一拜就把千岁给拜来了。他哪知道啊，刘秀是跟着来的。
0: 那说这个大姑娘是谁呀？您听前边说了吧，刘秀曾经遇难兴隆镇，被李翰林妇女所收留，但是苏县领了大队人马过后就包围了李家宅院，为了保刘秀，李翰林一头碰死，然后被埋在枯井之内。他的女儿女中巾帼李金定冒着生命危险保着刘秀冲出重围，还砍了苏县一刀。但是当时为了断后路，李金定杀后，刘秀先跑，在那儿他俩分手，一直到现在才相见。此时此刻能不高兴吗？这李小姐抱着刘秀，两个人的眼泪可就全淌下来了，可万万没想到却乐极生悲。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

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藏着的身影。

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扯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暖。

爱情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注脚。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

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永恒。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

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

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岁月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免费住养老院还能够拿利息，这听上去是件好事吧。爱福家以此为宣传噱头，这几年呢，在全国吸纳着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加入其中。然而前不久啊，这个号称有着强大背景支撑的公司却突然关闭。消息一出，波及到全国百万会员，杭州一群大妈大伯也不慎落入了其养老陷阱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先来说说爱福家的风波。截至2018年6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共接到爱福家的报案人员2500多人，涉及的金额呢高达数亿元之多呀。以前说起老人被骗呢，总是认为哎，老年人容易轻信别人，太盲目了，没有预估风险的意识。然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是老人没有风险意识吗？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有的老人呢，那是观望了3-4年才决定出手的。比如说哎，先小投入一点儿，比如说我搜集这个公司和这个老总曹斌明的各种信息，再比如有的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他们觉得已经是慎之又慎了，只是呢，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个陷阱。提高个人辨识能力啊是一方面，但是靠个人对抗集团化的骗局，显然那是毫无招架之力的。每一位老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可以在风景秀美的地方安度晚年，而这样的养老服务陷阱能让老年朋友屡屡中招，都是因为参与其中的老年朋友啊，几乎都遭遇了养老之痛。比如说儿女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那么随着中国4:2:1的家庭结构数量的飞速增长，家庭养老难题啊正在日益凸显。135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养老产业作为蓝海产业呀，释放出了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养老必然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养老产业呀，它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种产业，需要更稳重的市场化探索。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存在着拿地难、融资难、补贴难等等这些瓶颈，一些养老机构又依靠民间融资驱动突飞猛进，容易引发资金风险。近年来啊，全国多地都发生了此类养老服务诈骗的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涉及的金额还都很巨大。这行话说啊，老人的钱是好骗不好赚。养老机构等等涉嫌非法集资，无非有下面几种。有的打着提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收取会员费呀、保证金呐，并且承诺还本付息，或者呢给付回报等等这些方式来非法的吸收公众资金。那有的呢是以投资养老公寓或者投资其他的相关养老项目为名，承诺给予高额的回报，或者呢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还有的呀 是打着销售保健、医疗等等养老相关产品的幌子，以产品回购啊、寄存代售啊、消费返利啊等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入资金。不法分子往往通过举办所谓的什么养生讲座呀，哎，给您免费体检呐、啊，咱们免费旅游啊，再发放点小礼品呐、啊，亲情式的关爱等等这些方式，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吸引老年人的投入。无论是从养老回报还是情感需求方面，这些陷阱能够越挖越大，是因为个个都击中了老年朋友的痛点。这类平台频频出现负责人携款跑路的情况，细查原因呢，也大多都是因为这些企业从成立到破产的各个环节都没能被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中，从而啊导致了乱象滋生。有关部门能否及时的跟进并且落实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老服务啊是一个系统工程，

善养老服务需要形成制度合力，用制度激活民间资本对养老机构的投资热情，让正规的养老机构能够顺利的落地。同时呢，需要加大监管，将伸向老人的黑手给他彻底斩断。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赞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状态呢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很多老人呢都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老年人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食物可以治疗失眠呢？接下来的节目啊，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生物钟。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老年人呢，因为时间上相对宽松了，没有工作的约束了，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呢就更有时间来观察自己的生物钟了。只有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物钟，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其次啊，老年朋友们要适当的增加锻炼。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自己退休了就应该好好的在家享享清福了，于是啊，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然后呢就等着天黑睡觉喽。结果就发现呢，总是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怎么也睡不着。如果在白天能够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这样呢可以改善入睡困难的情况。不过您大家得注意，咱们在临睡之前呢是不适宜做运动的，因为这样呢反而会让咱们的神经啊兴奋起来，对睡眠质量会造成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睡眠时间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老人呢，他不像年轻人每天啊要消耗很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呢要缓慢得多，自然也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睡觉。就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卸了 80% 气体的轮胎补充气量的话，肯定要比只卸了 20% 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吧。青年人呢，可能要睡足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那么老年朋友呢，可能咱们只需要5-6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时间少啊，不代表质量就得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要担心前一天是否睡得太多或者太少。许多老年人睡觉啊，都容易被一些细小的声音呐，或者是光线呐，给惊醒打扰，再想重新入睡的话，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喽。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卧室的时候，您一定要选择远离喧闹区域的一侧的房间，窗帘呢也得用遮光效果比较好的。屋子里的吊灯啊，包括台灯啊，最好呢咱们选择灯光颜色柔和一些的灯泡，避免开灯的时候啊强光骤然刺眼。还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呢戴上眼罩，这样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光线所惊扰了。对于睡前的饮食啊，尤其是要注意的，一定不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样啊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不容易消化，进而呢影响到了睡眠。吃饭呢吃得很胀很饱的话，躺在床上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会导致更加难以入睡。老话不是说吗，这晚上啊少吃一口，咱们舒坦一宿。老人的腰腿啊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灵便了，所以呢席梦思咱们最好啊就别用了，因为席梦思床啊太软了，没有办法支撑人体的重量，睡在上面呢不仅不能够帮助缓解白天的疲劳，反而呢会加重腰酸背痛的程度。那咱们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硬板床。不过这个床垫啊咱们可以铺的软和一些，因为毕竟太薄了呀，硌着骨头难受啊。枕头呢也不能太软，

度也是有讲究的，头部枕在上面的时候，枕头的高度还有一拳，那是最为适宜的，避免了肩颈部位的不适。在吃完晚饭以后啊，咱们就不要再大量的饮水了，咱可以吃一点水果，在上床之前呢，最好去个洗手间，以免熟睡之后啊，起夜被尿憋醒。再有呢，咱们可以好好的用热水泡泡脚，这样有助于身心放松，可以助于睡眠。凡事啊，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那对于安眠药呢，也一样。有的老人觉得呀，我吃了安眠药以后，睡眠质量就是比较高，从此啊，只要一吃眠，就吃上一粒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它虽然说效果显著，短时期内小剂量服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身体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不过不要因为这一点啊，咱们就全盘否定甚至畏惧安眠药。假如真的是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服用适当的药物的。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都有哪些。首先一个是小麦。小麦呀，性味甘平，有养血安神的作用。选用浮小麦60克加大枣15枚，甘草30克，用水4碗煎成一碗，早晚服用。老年人失眠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枣。红枣啊，性味甘平，养胃健脾，补中益气。另外呢，核桃也是治疗失眠的上佳食品，常吃啊，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健忘、失眠、多梦和饮食不振。每天一早一晚都吃点核桃仁，或者呢，用核桃仁、黑芝麻、桑叶各等份捣成泥，做成丸，每丸啊大概是5克，每次呢服用一丸，每天吃2次，这样是有利于睡眠的。那咱再来说说莲子。莲子啊，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心悸呀、睡眠不实啊，并且兼有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用去心的莲子芡实10克加糯米适量煮粥吃。还有啊，就是桑葚，也有安眠的效果。因为桑葚呢，性味甘寒，有养血滋阴之功，经常失眠的老人呢，可以吃一些桑葚，或者呢是桑葚膏。好了，聊过了老年人提升睡眠质量的话题啊，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人们常说呀，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儿。在河南洛阳有这么老两口，名叫关正南的老爷子今年70岁了，每天呢他都拉着老伴儿到周王城广场娱乐健身。不仅如此，关大爷还穿上孙大圣的行头，耍耍金箍棒，逗老伴儿啊开心一笑。原来啊，关大爷的爱人在28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几十年来，关大爷对老伴儿是悉心照料。为了让老伴儿活得更开心，2年前啊，他添置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每天呢在周王城广场表演给老伴儿看。医生说，关大爷的老伴儿李淑凤女士，她的生命能够延续这么多。

走到了老伴儿的身边，又特意为老伴儿演了一遍。表演当中，他还不时地拉了老伴儿的手。这个时候，关大爷的老伴儿那僵硬的脸上啊，就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容。关大爷老伴儿李淑凤啊，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28年前曾经动过一次大手术。2016年，关大爷的老伴儿又动了一次脑部的大手术，老伴儿是第二次从危险边缘逃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花了300块钱在老城八角楼东大街买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一面逗自己的老婆开心，一面呢也表演给大家看。关大爷祖籍啊在信阳潢川县，在部队服役的7年时间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是会唱会跳，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艺术才能50年后会成为取悦老伴儿的法宝。关大爷的家呀，在洛阳风动工具厂家属院，一栋1980年建成的小楼的二层，面积呢是63平米，室内设计装修显得呀很陈旧很简单，但是呢又极其的整洁。阳台上晾晒着衣服，每件之间的空隙都是异常的均匀，很有军人的作风。关大爷说，老伴儿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由他来负责，老婆子只能吃我做的饭，其他人做的都不合他的口味。年轻的时候，关大爷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7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洛阳，先是在轴承厂工作，之后呢，又调到了老伴儿的单位风动工具厂。他在厂里啊，从事的是销售工作，出差那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谈到老关的工作呀，不太多言多语的老伴儿说啊，即使在自己已经做过大手术的时候，关大爷为了把风动设备卖到三峡工程，依然在湖北那儿待了6年呢。2006年，关大爷60岁正式退休了，这才安安稳稳地在家照顾起了老伴儿。关大爷说，现在自己退休金每个月有3000多，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也有2000多，两个人加一块儿，每个月这5000多块钱其实啊是花不完的。他又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做销售工作，挣钱呢相对比较多，所以经常有同事啊、战友啊、老乡啊找他借钱。他借出去的钱呢，往往不会主动问对方要，会等到对方有钱的时候主动还回来。目前关大爷手上啊还有好多张10年以上的借条呢，加在一起啊能有30多万呢。而一起在周王城广场跳舞的张伟女士也表示说，关大爷这个人呐，哎呦，人缘太好了。关大爷退休以后啊，常常拉着老伴儿在洛浦公园和周王城广场这一带活动，他就发现许多的老人呢自发地组织起来唱啊跳啊，于是呢他萌发了一个捡起自己文艺特长的念头。关大爷组织了一帮老人，大家一起添置了音响和乐器，又买了服装，组成了乐队和广场舞队。关大爷向大家分享自己对专业的音乐和表演的知识，指导大家如何表演。这些年来啊，关大爷会将当下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创作成朗朗上口的山东快书说给大家听，内容呢是常说常新，这不仅让老伴儿非常开心，也让周围的朋友们呢都获得了快乐。张女士告诉记者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那快乐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了老伴儿，减轻了子女的压力，您说呢？在周王城广场啊，记者体会到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在这个广场上，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出来散步的情形啊很常见，只有他们才有充裕的时间

和耐心去陪伴着对方。老人们呢想得很明白，只有自己快乐地活着，没病没灾的，子女们呢才能够活得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呢生活可真不容易啊，压力是真大，自己呢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了。咱们说过了河南洛阳周王城广场上的关大爷老两口和老伙伴们的休闲生活，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啊，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了，空余时间呢也多了，这就为进行健身运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那么接下来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七个抗衰老的练习。这些练习啊，不仅能让老年朋友们是身轻体健，而且呢还能避免受伤，感觉啊自己更年轻了。具体怎么做呢？让云生来慢慢跟您说。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适当的跳跃运动。很多老人呢惧怕做跳跃运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呀会伤害到自己的膝盖和臀部。那么其实呢，老年人是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跳跃动作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冲击力啊来增强骨密度。这样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必须得跟年轻人似的，哎呦，跳得多高，跳得多远，这对老年人来说那就太过难为了。那咱们怎么做呢？只要您能够迈出有力的步伐，用踩死臭虫的力量就足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进行健步蹲啊、高抬腿啊和跳绳等等锻炼。当然了，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力量训练能够改变老龄化基因。有研究显示啊，仅仅进行了26周的力量锻炼，就能够从基因层面上逆转老龄化的进程。力量训练呢，还能够保持肌肉的重量，因为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人们每10年就会丧失约2.3公斤的肌肉，而脂肪呢，在同期内会增加4.5公斤。所以啊，为了保持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状态，老年人呢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还有啊，健身的时候也要多用脑，活动量越大，大脑的参与程度就会越高，健身效果呢那也当然就越好了。咱比如说能够提

提高老年人反应时间的锻炼，包括打打网球啊，哎，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些都好。能够提高记忆力的锻炼呢，比如跳跳交谊舞啊，哎，广场舞啊，什么三步啊，四步啊，这些都有好处。再有呢，就是能改变身体方向的锻炼，比如说哎，打打太极拳呐、啊，太极剑呐、啊，太极扇呐、啊，还有什么韵律踏板操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有一点呢，是间歇式的有氧锻炼效率更高。尽管美国政府健康指南所推荐的最低运动水平是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呢，每周进行240分钟的有氧锻炼对心脏健康更有益处。这是因为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线粒体的功能。线粒体呢，它是人体细胞当中能够生成能量的细胞器，它通常啊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如果老年人觉得每周进行4个小时的有氧锻炼时间过长过重了，可以选择间歇式的锻炼，它呢能够把高强度的锻炼与低强度的恢复休息交替着穿插起来进行。其次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深蹲动作一定要掌握要领。对于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需要把双脚的脚趾略微的向外分开，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股骨与髋关节成一线，下蹲的时候让膝盖位于踝关节的上方而不是前移。采用正确的锻炼方法之后呢，膝关节的力量会变得更强壮起来，膝关节疼痛的次数呢也就减少了。那么男性朋友的髋关节结构和女性不同，所以他们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脚趾呢是应该朝身体的前方的。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点呢，专家还建议老年朋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做一些把双腿和双臂交叉放在身体中线上的锻炼动作。这是因为啊，四肢交叉能够促使两侧的大脑展开积极的对话，增强两个半球之间的神经连接。瑜伽呀，普拉提当中啊，都有很多的动作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最后啊，建议老年朋友们在散步的时候，咱们带一个计步器。普通人呢，每天只步行2000步，但是运动专家强烈的建议把这个量啊，咱们增至10000步，这样对健康才更有益处。研究成果显示啊，仅仅是对步行状态进行跟踪记录，就会让人步行的距离增倍。因此呢，老年人在散步锻炼的时候，咱不妨带一个计步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增加了行走的里程，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记录。在节目的最后呢，云生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运动啊，一定要注意防止意外伤害，比如说跌倒啊，关节扭伤啊。除了身体方面的锻炼呢，咱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智力活动，增加富有生气的娱乐，给大脑新的信息刺激，以改善脑部血液供应，推迟大脑的萎缩，做到有劳有逸，劳逸适度，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好了，我是云生，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出台政策组合拳，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长效运营；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民生大事，我市聚焦老年助餐服务，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2025年以来，全市整合专项资金506万元，建成社区助老食堂60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民可及、安全长效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把暖心食堂办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日，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成效，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模式，完善政策保障与安全监管，推动我市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规范运营、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4: 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的三种模式，政府无偿或低偿提供闲置房产，引入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餐饮企业等参与运营，实现政府不包揽、市场能持续、老人真正能得到实惠。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文件，构建起了分层分类的补助体系。新建的助老食堂呢，最高给予15万元的建设补助，运营满一年以后呢，我们还给予1到2万元的运营补贴，面向老年人实行梯度优惠，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切实为老年人群体和运营主体减负增效。

0: 今年我市将续建20处社区助老食堂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是优化点位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多元服务，推广中央厨房加 N 个助餐点，堂食加配送加定制，助餐加养老加家政加生活服务，拓展熟食面点日用品销售，实现以富补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落实税费水电气居民价优惠，减轻运营负担，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推进标准化适老化服务，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导考核，深化智慧监管，把助老食堂真正办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界别协商工作规则、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发言材料。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科界别群众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献计出力。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市委重点工作和事关振兴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要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现、培养和实用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现良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建正言，紧盯民生福祉出实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制度机制，建强两支队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系统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召开好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工作，确保组织严密、科学有效，展现政协机关良好形象。要高标准筹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形成高质量的建言成果。要高水平抓好政协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制度固化履职标准，以规范提升履职日效。要高效能做好有关专委会职能调整，以精准履职体现政协委员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故事分享画新风，移风易俗见实效。
3: 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聚焦移风易俗难点，按照立规矩、传美德、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层层推进，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4: 现在我们村里小年轻的都优先考虑在农村发展，有的在农村翻新盖新房，装修整成农家小院。
3: 6月12号，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举办传美德、画新风、移风易俗故事分享会，获评先进的村民代表结

0: 和自身经历分享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减半红白事的暖心故事，一个个鲜活典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村民仲艳丽，
1: 以前告假彩礼、红白喜事、大炒大办、人情攀比，这些不良风气加重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也制约了村里的文明发展。
0: 现在村里风气大变样，日日越过越舒心了。
2: 近年来，石灰村始终坚持民事民意、民事民办，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落座谈、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把婚事新办、丧事减办、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昔日笼统的道德倡议转变为可执行、可监督、可约束的行为准则，
3: 从制度上切实为村民卸下人情往来的沉重负担。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党支部委员马丹丹：现在村里攀比浪费的现象几乎看不见，文明节俭已经成为村民自觉行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擦亮乡村文明底色，
4: 让淳朴民风、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浸润村里每一处角落。日前，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广东省东莞市以及我省的大连、抚顺、辽阳等市的教育教研部门举办聚焦核心素养深耕思政课堂教学研讨会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活动，
5: 通过省域市域间教研协同与经验共享，切实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来自朝阳市进修学校站前区教师进修学校大连甘井子区中心小学等单位的八名教师代表分别做了题目为《寻青年文明文化自信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关键问题探寻优化路径了解国家机构等》颗粒展示。 教师们立足真实生活情境、巧妙融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并结合教学设计思路，围绕目标设定、活动实施、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颗粒解读。与会教师和专家还围绕聚焦素养起心智、知行思政树新人、构建系统育人体系、深耕德融课堂实践等分享主题做了经验交流和研讨。
6: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张豪：
5: 这节课呢，通过让学生看图片、视频、小组合作学习、采访身边、勤劳身影等多种多样的互动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勤劳，进而明白怎样做才是一个勤劳的孩子。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教师孙一奇：
7: 通过各地优秀课例的展示、经验分享，让我学习到了情境化思政教学、德育体系建构的有效方法。后续我会把所学转化到日常教学中，深耕思政课堂，助力学生成长。
8: 此次跨区域联合教研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
9: 市教师进修学院小学教育研训处负责人李文婷：
10: 这种开放共享、协同共进的新型教研模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整合了优质的资源，凝聚了育人的合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内外教研部门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同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助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细落实。
1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迎天下APP。
1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0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5: 你好。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4: 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 认同我的理论。

0: 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啥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年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卖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八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

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 1.1 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

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2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

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越

月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

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
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呀，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低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二楼20级，到三楼38级，到四楼56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四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还有18级台阶，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

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1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1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2楼和3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1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1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婷说，为一部电梯开个10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它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到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

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2/3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呀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70-80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地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4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在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
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一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一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蟹字号面膜、医用敷料。

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 0.3 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一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 2% 到 5%， 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 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

0: 1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出台政策组合拳，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长效运营；
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民生大事，我市聚焦老年助餐服务，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2025年以来，全市整合专项资金506万元，建成社区助老食堂60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民可及、安全长效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把暖心食堂办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近日，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成效，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模式，完善政策保障与安全监管，推动我市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规范运营、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2: 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的3种模式，政府无偿或低偿提供闲置房产，引入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餐饮企业等参与运营，实现政府不包揽、市场能持续、老人真正能得到实惠。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文件，构建起了分成分类的补助体系。新建的助老食堂呢，最高给予15万元的建设补助，运营满1年以后呢，我们还给予1到2万元的运营补贴，面向老年人实行梯度优惠，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切实为老年人群体和运营主体减负增效。
0: 今年我市将续建20处社区助老食堂，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是优化点位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多元服务，推广中央厨房加 N 个助餐点，堂食加配送加定制，助餐加养老加家政加生活服务，拓展熟食、面点、日用品销售，实现以付补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落实税费、水电气居民价优惠，减轻运营负担，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推进标准化、适老化服务，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导考核，深化智慧监管，把助老食堂真正办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界别协商工作规则、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

0: 委员和社科界别群众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献计出力。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市委重点工作和事关振兴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要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现、培养和实用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献良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建正言，紧盯民生福祉出实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制度机制，建强两支队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系统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召开好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工作，确保组织严密、科学有效，展现政协机关良好形象。要高标准筹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形成高质量的建言成果。要高水平抓好政协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制度固化履职标准，以规范提升履职日效。要高效能做好有关专委会职能调整，以精准履职体现政协委员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故事分享画新风，移风易俗见实效。
2: 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聚焦移风易俗难点，按照立规矩、传美德、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层层推进，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3: 现在我们村里小年轻里都优先考虑在农村发展，有的在农村翻新盖新房，装修整成农家小院。
2: 6月12号，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举办传美德、画新风、移风易俗故事分享会，获评先进的村民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简办红白事的暖心故事。一个个鲜活典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村民仲艳丽：
3: 以前高价彩礼、红白喜事大吵大办，人情攀比，这些不良风气加重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也制约了村里的文明发展。现在呢，村里风气大变样，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2: 近年来，石灰村始终坚持民事民意、民事民办，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落座谈、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昔日笼统的道德倡议转变为可执行、可监督、可约束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上切实为村民卸下人情往来的沉重负担。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党支部委员马丹丹：
4: 现在村里攀比浪费的现象几乎看不见，文明节俭已经成为村民自觉行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擦亮乡村文明底色，让淳朴民风、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浸润村里每一处角落。
0: 日前，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广东省东莞市以及我省的大连、抚顺、辽阳等市的教育教研部门举办聚焦核心素养、深耕思政课堂教学研讨会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活动，通过省域、市域间教研协同与经验共享，切实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来自朝阳市进修学校、站前区教师进修学校、大连甘井子区中心小学等单位的八名教师代表分别做了题目为寻青年文明、文化自信、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关键问题、探寻优化路径、了解国家机构等颗粒展示。教师们立足真实生活情境，巧妙融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并结合教学设计思路，围绕目标设定、活动实施、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颗粒解读。与会教师和专家还围绕聚焦素养起心智、知行思政树新人、构建系统育人体系、深耕德融课堂实践等分享主题做了

0: 经验交流和研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张好，
1: 这节课呢，通过让学生看图片、视频、小组合作学习、采访身边、勤劳身影等多种多样的互动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勤劳，进而明白怎样做才是一个勤劳的孩子。
0: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教师孙一奇，
2: 通过各地优秀课例的展示、经验分享，让我学习到了情境化思政教学德育体系建构的有效方法。后续我会把所学转化到日常教学中，深耕思政课堂，助力学生成长。
0: 此次跨区域联合教研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市教师进修学院小学教育研训处负责人李文婷，
3: 这种开放共享、协同共进的新型教研模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整合了优质的资源，凝聚了育人的合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内外教研部门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同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助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细落实。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脑春风吹乱的何止鬓发，是那年转身时未说出口的珍重。残灯下晃动的身影，早被岁月磨成褪色的剪影。旧梦不须记，唱了千百遍，偏是那声叹息最清晰。原来有些思念，会在时光里结霜，冻成心口的月光，夜夜照见当年的路，却再走不回最初。离别是句未完的诗，而回忆是唯一不肯褪色的注脚。

岁月在奔波的风里翻涌，不羁的醒与醉还在回忆里发烫。当年并肩闯荡的身影，如今在各自的轨迹里沉淀，却总在某个瞬间被一句来怀念过去唤醒。天真的声音或许已随年轮减退，但那句一起走过的日子早已刻进骨血。原来最好的岁月从不是独自闪耀，而是由你把青涩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岁月磨住了时光，却磨不掉那些共担风雨的清晨与黄昏。是你递来的热茶暖过的冬，是我拍着肩说没事的夏，是路灯下相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是分别时欲言又止的凝望。后来才懂，所谓日子从不是独自的奔波，而是有人把你的笑当珍藏，把你的难放心上。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早成了岁月里的糖，在往后的孤独时刻轻轻含一颗，便甜了整个过往。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唱的是生活的常态。那些加班的深夜，碰壁的清晨，原来早被歌词写透。可下一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又像束光，照亮攥紧拳头的掌心。我们都曾是在风雨里奔跑的人，靠一句一生之中兜兜转转认出彼此。原来所有曲折都是为了让终于找到心中的红日时那份滚烫的喜悦更真切。这歌声早不是单曲循环，是刻在骨血里的勇气。就算路再难走，总要抬头等那轮属于自己的太阳。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引擎轰鸣着划破夜空，载着未说出口的再见。当跑道在视野里缩成细线，才懂眼泪在心里慢慢累积，不是歌词，是心跳的回声。那些深夜的航班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回忆的重量。原来所有未被说破的心事，都成了掌纹里的秘密航线，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返航。
1: 回头

的喜欢。我们都曾是站在站台的少年，把心动折成纸飞机，却在起飞时松了手。原来最痛的不是错过，是多年后听懂，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才惊觉当年不懂挽留，只懂目送。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那句我喜欢你酿成了回忆里永不褪色的月光。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原来最深的喜欢，是明知回忆会灼人，仍忍不住在时光里打捞细节。是你发烧的风，是我未说出口的再见。岁月碾过掌心，那些分秒想着过去的执念，终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许遗憾本就是圆满的注脚，偏偏喜欢你是命运最温柔的刁难，也是生命里最亮的星光。

玄彬浪子心，可以笑的话不会哭，道尽浪子的倔强与酸楚。他们用不羁的轮廓包裹着滚烫却无人能解的沉默，漂泊的脚步里藏着不肯熄灭的篝火，并非天生爱流浪，洒脱不过是笨拙的保护色。每句谁明我都是对真心的叩问，等一个人看穿所有故作洒脱，用温柔将这颗浪子心轻轻停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

0: 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16.6%， 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 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

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
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泄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享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

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 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

0: 上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是热忱的曲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40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89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绵，全国的孙二哥。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曲艺达人的不凡人生。
0: 当年侯宝林大师一句亲切的孙二哥，点燃了他奉献曲艺事业的无限热情。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曲艺演员来营口，出站口总能看到他翘首以盼的身影。
1: 在全国曲艺界，提起孙维绵的名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要提起营口孙二哥，上至泰斗级人物，下到刚入行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侯宝林大师带队到鞍山演出，孙维绵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为了一睹侯大师尊容，他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候。当被前呼后拥的侯大师出现时，现场一片欢呼声。侯大师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围观人群里的孙维绵先生，可能是侯大师之前看过孙维绵先生的照片，也可能是他身边有人指认出了孙维绵先生。
2: 也不谁把我情况介绍给侯宝林了，侯宝林也看见我了。孙二哥，我听是这词儿，但是我不敢想象，这能是叫我吗？我这么一瞅，我招手叫过来，过来，过来！哎呀，我天！我操，这血都滴脑袋上来了。您把摄影师叫过来合影，我一点点凑跟前儿，把胳膊给绑过来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二哥呀？干嘛跟我合影啊？这人家是动相声艺术来的，因为我是谁呀？我是啥呀？从相声艺术来的，所以因此我这一生的心血，我都要供养给相声事业。
1: 侯大师说：“孙二哥，你在营口对曲艺人的热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要感谢你呀。”说完，侯大师还招呼摄影师过来，跟孙维绵先生照了一张合影。他说：“就冲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孙二哥，我为曲艺付出多少我都不后悔，我要把我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曲艺事业。”那么孙二哥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孙维绵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一声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绵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就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比如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的。在这方面，孙维绵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只要有外地的曲艺演员到营口，孙维眠先生都盛情接待，全程陪护。当年的营口火车站经常能看到孙维眠先生站在出站口，天南地北的相声演员一出站台就能听到孙维眠先生喊他们的名字。
2: 在站台那一出来，我一嗓子喊出这演员的名字，呱，谁都拿二哥来接我呀！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那就是我们这行当江湖，我们的人来了，我必须得出头接待。
1: 听到有人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就知道孙二哥来接他们了。用孙维眠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演出火了，我替他们高兴，演出效果不好，我帮他们分析原因，困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饭吃。孙先生差不多能了解每个演员的口味，尤其是演员中有回民的，孙先生都提前做好功课，安排得非常贴心周到。孙先生有时候带他们下馆子，有时候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搭灶台，就跟家里办喜事儿一样。孙先生几乎把全部的工资都用在了接待上，但那时候孙先生的工资才50来块钱，根本不够招待的。于是孙先生学会了下海打鱼的本事，从西炮台到四道沟，30里的海岸线，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儿，哪儿有礁石，他都知道。
2: 哟，这就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呢，就30里海滩，有沟有岗有卡有石头，我都记着。一个人你要知道，太阳一落你在这都不敢待，他特别狰狞昏暗，那这时候你啥也不要想，想的就是鱼，想的不就是欢机吗？想的不就招待客人。
1: 一次杨振华先生、金饼厂先生率团来营口演出，孙先生在海边的沙滩上杀了2只羊，加上他下海打上来的各式海鲜，一下子把2大客车的人一起请了。照相的时候，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陈连仲4位鼎鼎有名的相声大家特意把孙先生安排在 C 位。为了这次招待，孙先生拉下了500块钱的饥荒。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2: 石头坝对我的印象最深，石头坝长栗黄嘛，那给我脚都扎烂了。有一个也跟我来招待杨振华的，看脚，哎呀，二哥，你这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我这玩意儿睁眼也知道。我这人办事儿，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
1: 那个年代，来营口的相声演员都有一段他们和孙维眠先生之间的故事。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说，至今我都忘不了在营口大口喝酒、大筐吃海鲜的场景。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说，那时候多困难啊，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在营口还能吃上半斤多一只的海螃蟹，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说，孙二哥是相声界最好的朋友。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说，孙二哥太爱曲艺了，也爱从事曲艺的人。孙先生自己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吃水得到公共水房去打，当年袁阔成先生和金饼厂先生两家住对面屋，他们两家水缸里的水都是他给挑回来灌满的。2010年，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从北京回到营口，专程来到孙先生家，一进门就说，我爸让我来看望您。孙先生感动得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2: 人们还在向往这个孙二哥，还在向往营口，还向往孙二哥当年打鱼跟带他们玩招待他们，所以现在就留下了这个念想，这就很不容易。这两年头就没有金钱那么一说，没有物质一说，那就是一种感情，就是一种交流。
1: 1984年，孙维眠先生带着当时的沈阳曲艺团的2位相声演员 刘国庆、刘国军哥俩去天津拜师。

0: 之存。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亲切地叫他孙二哥。马泰斗解释说，二哥是官称，与年龄无关。2004年，营口电视台给孙维绵先生做专访节目时，李金斗先生现场打来电话，直呼孙二哥，然后又补充说，其实孙二哥应该是他的长辈。2005年，施圣杰先生到营口演出，发现孙先生幼儿已经失聪，便开玩笑说，哎，二哥，您还是单声道呢。2008年，鞍山曲艺团的评书演员龚宝生先生去世，孙维绵先生前去吊唁。当时的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先生看见孙先生来了，马上跑到近前，亲切地说，孙二哥，您来了。2010年1月中旬，快板书名家张志宽、王印泉先生专程赶赴营口，义务讲授快板书的写作与表演技巧。2天的时间里，两位名家对孙先生除了二哥之外，没有第二种称呼。2012年，央视夕阳风景栏目的编导屈宁看到了一篇报道孙维绵先生的文章，于是派记者孙业杰、厉文博来营口进行电视采访。2013年1月24日，15分钟片长的电视专题片《曲艺达人孙二哥》在央视三频道播出。2013年初冬，央视又一位编导徐诗如觉得《曲艺达人孙二哥》这部专题片还欠火候，再次来到营口专访孙先生。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片长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
1: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40多年来，他义务受益，分文不取。无论是公园的角落，还是自创的曲艺厅，都留下了他辛苦培育人才的身影。
1: 2007年7月8日，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在盘锦举行，营口市选送的节目有两个进入决赛。孙维绵先生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比赛现场，孙先生创作的反映学生学业负担沉重题材的曲艺作品，给来自阜新的选手白天和他的母亲白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眼间暑假来到了，那些年一直在营口楞严寺公园里公开义务教授曲艺的孙维绵先生突然接了个来自阜新的电话。电话里白玉怯生生地问孙先生能否将他的儿子送营口来学几天。孙先生问明原委后很爽快地答应了。
2: 相声走向低谷，曲艺走向低谷的时候，我就着急，我想办法得有教无类。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上有雨，你不能说这还行那还不行。所以只要发现爱好曲艺的，不论你是谁，我都教你。不一定你非培养出一个相声人才是怎么样，这一个人他影响一个曲艺小环境，他有个小曲艺气场。所以你必须注意这种社会基础、社会根基。
1: 7月30日，孙先生会同营口市曲艺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一并接待了白玉和白天母子俩。两天后，本来打算住几天就走的白玉和白天，被营口浓厚的曲艺氛围所感染，默默地租了个房子，整个暑假都留在了营口。8月30日，进步很快的白天和他的母亲要走了，孙先生亲自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阜新的大客。临别之时，白天一再表示说寒假还要来，孙先生

0: 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做我的学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孙维绵先生就开始带学生，最早在营口市工人文化宫办了3期曲艺培训班，培养曲艺演员近100人。退休以后的孙维绵先生在自己家里继续培养曲艺人才，4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2004年，孙先生考虑到自己的老伴身体不太好，家里已不太方便教学，就选中了营口楞严寺公园的一个角落，开始在那儿公开授课，带领学员们冬练3九，夏练3伏，迄今已成为楞严寺公园别有韵味的一道风景。当时的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姜昆先生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幅字托他的徒弟孙晨带给了孙先生。2012年冬天，孙先生自筹资金租下了楞严寺南门的西耳房，转过年一开春成立了周周乐曲艺厅，每周一次在楞严寺公园公开一演。周周乐曲艺厅开创了营口市曲艺小剧场的先河，为后来的泰顺祥曲艺茶楼和一笑阁相声俱乐部提供了宝贵的演出经验和演员资源。孙先生带过的学生，很多人至今仍活跃在各式各样的曲艺舞台上。著名相声作家二炮文工团的孙晨老师，著名相声演员空政歌舞团的黄梦如大校，著名娱乐主持人极致歌星索薇老师，以及在全国获过奖的相声演员李宝莉老师、王克老师等等，都得益于孙维绵先生的启蒙教育。孙维绵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孙维绵。2005年，孙维绵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1: 哪怕我喝口粥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这个遗憾。
0: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10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
1: 来一学员给副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那就说陆陆

0: 玉玉在我这儿是600多年。
1: 孙维绵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儿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呢，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绵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0: 我们来学曲艺的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你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被挡出去了。
2: 我没法评价他，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0: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怎么着，你得注意。
1: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十几年，每天练功时的两壶茶水和几十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3: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下周请继续收听孙二哥的曲艺人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目前家长对于孩子的早期教育不能说不够重视，多数家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投入，但是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到点儿上，而且往往因为理解错误带来教育偏差，从而给孩子未来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们发现早教方面是越小心却越觉得力不从心。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早

0: 有教的路上，奶爸奶妈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现在早教越来越普及，但是学前教育专家却发现，大多数家长对早教缺乏科学的认识，早教陷入种种误区，反而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令人担忧。一些早教中心的老师表示，家长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早教，不怕路程遥远，也不怕花时间，专程送孩子来上课。家长们是热情的，但是也很心急。正是由于心急，很多家长犯了只重结果的误区，只用可以见到的知识量来衡量早教学习效果。专家表示，这是家长在早教误区中最严重的一点，家长们不知道如何判断鉴定孩子的早教学习学到了什么，这主要是和爸爸妈妈的认识观有关。首先呢，是长期以来教育孩子只重视结果的概念，影响家长对早教的认识。不少家长只重视孩子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比如今天学习到了几个词语，今天背诵了几首唐诗，今天学到了几个舞蹈动作。经过补习之后，孩子的写作能力、算术能力是不是分数提高了？但是很多家长没有看到孩子的学习过程，孩子是不是掌握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技能和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得不到重视。专家指出，孩子的潜能是巨大的，他们的大脑在6岁之前不断吸收大量的信息，包括学习能力和思维习惯等技能，都是慢慢的培养和渗透的，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孩子的大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所以爸爸妈妈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让孩子参加早教的过程中，要给孩子带来正确的信息，不要一味追求他在可以看见的量上的收获，更要注意在学习能力、性格形成上有没有给他帮助。早教不是越早越好，正确的做法是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和3到6岁的时候，分别选择适合自己孩子发展的早教学习。教育专家指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的，永远不要担心开发过度。对孩子进行早教适得其反的原因是方法不对。换位想一想，即便是要求大人学不喜欢的东西，都会有抵触情绪，更何况是孩子。所以爸爸妈妈要多费点脑筋，把学习变为游戏，让宝贝开心学习。当孩子到了幼儿园阶段，各种兴趣班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父母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目前在社会上比较具有竞争力的特长，给孩子报班培训，并且在报了兴趣班之后，爸爸妈妈还会压制孩子过量练习，让他们去考各种技能的等级证书，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很多父母认为学习的成绩就是教育的效果，于是孩子无论参加什么培训班，目的就是拿成绩，考级考证是有必要的。其实教育是方法、能力、习惯的培养，不是成绩的取得。专家指出，首先在兴趣班的选择上，应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其次选择了之后，孩子往往会在几天之后出现兴趣班的厌倦期，这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家长千万不可以给孩子切断课程，认为孩子都不愿意学了，就是没兴趣了，这是错误的。爸爸妈妈不可以给孩子带来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东西可以不学了。这个中断信息一旦发出，后来再想让孩子去学习这个东西就非常难了。很多家长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让孩子从小就受到了不良行为习惯的影响，给早教带来了负面的引导作用。比如在带孩子参加早教学习的时候迟到了，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往往都不以为然， 这就给孩子带来一个信息，可以迟到。

怎么说就怎么说，无论是说高科技的计算机，还是说路边的一朵直观的小花，对于孩子来说，认知难度其实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儿，我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报最好的早教机构。其实早教教育应该包括家长在内，不少在早教机构学习过的孩子回到家之后，如果有父母的配合，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早教其实是以家长为主体，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身心发展的教育环境，所以在早教中，父母的教育是关键环节。面对这种客观现状，几乎可以说早教对于家长的教育要大于对孩子的教育。教育不应该在学校由教师开始，而应该在家庭里由爸爸妈妈开始。学校不是培养孩子的唯一场地，学校是学习书本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家庭才是施行早期智能开发，培养兴趣点，引发求知欲，培养孩子良好行为、道德习惯、健康人格的场所。学龄前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宝贝话题这个小单元，石晓呢想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舟山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出去春游，老师对学生们进行了分组。一名小朋友是班里的班长，还是三好学生。老师呢，把他跟学习比较差的几个同学分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很不喜欢，于是呢，和老师发生了争执。老师跟他说，作为班干部要以身作则，要起带头作用。结果孩子直接冲出了教室，爬上了走廊的蓝墙，翻身跳下了四楼。这个故事让我们很难过，也很惊讶。现在的孩子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一点点压力都会变成压垮他们的稻草。教育专家称，这样的孩子为蛋壳宝宝。蛋壳宝宝就是指像鸡蛋一样脆弱的孩子，这种孩子呢，都有一种很深的蛋壳心理。所谓蛋壳心理，指的就是一触即破的脆弱心理。孩子不能承受心理打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懂如何接受和克服，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心理障碍，往往一点小事情也能把孩子击垮。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关注和重视对蛋壳宝宝们的蛋壳心理的教育，尤其呢是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怎样增加和提升心理抗压能力。挫折在成长的路上必不可缺，一个受不了委屈、经不起挫折、害怕困难的人是不可能面对激烈的竞争的。要让孩子远离蛋壳心理，作为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制造一点挫折，让孩子学会在逆境中保持自信，学会在挫折面前保持乐观。在生活中适当的让孩子动手，亲自参加实践，吃点苦受点累，不但可以探究知识奥秘，培养创造能力，而且呢，有利于孩子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形成。父母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带孩子到乡村去亲自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学着烧火煮饭、拾柴挑水、喂鸡喂猪等，让孩子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懂得一个人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要受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爸爸妈妈要排除怕的干扰，敢于放手，不怕孩子碰壁撞钉子，经常呢交给孩子一些完成起来艰难的任务，充分信任孩子，即使做坏了或者必定失败，也应该鼓励孩子。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要积极增援孩子，并且和孩子一起找出题目所在，再重新开始。比如让孩子学洗小衣服，一开始呢，孩子不一定愿意听父母说怎么洗才能干净，这时候父母要大胆放手去让孩子洗，往往洗了两三次后，孩子就会变得沮丧。爸爸妈妈，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呢？这衣服怎么总洗不干净呢？这时候家长应该笑着鼓励孩子，你不是笨，而是没有经验，洗衣服也要掌握一些技巧才能洗得干净。然后父母手把手教孩子怎么放洗衣粉，怎么搓洗。在父母的不断鼓励和手把手示范下，孩子增强了信心，衣服渐渐也能洗干净了。这时候孩子的心里会觉得特棒，觉得在任何困难面前，只要坚持不懈，他一定能行。平时爸爸妈妈和孩子进行竞赛游戏，总喜欢让孩子赢，这样做非常不好，因为蛋壳宝宝本来不仅心理脆弱，却还会经常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争第一，太在乎输赢，更容易经受不了挫折和失败的打击。所以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家长应该适当的泼些冷水，打击一下孩子的过分骄傲心态。 比如和孩子下棋的时候，别老让着孩子，可以赢孩子一两盘。就算故意输给孩子，也可以表示一下自己也有不高兴的心态，但一转身就对孩子说，这回我输了，但只要努力，下回一定能赢你。慢慢的多玩几次，孩子和父母都有赢有输，这样孩子就不会对输赢那么计较了。这样也能让孩子明白，胜败乃兵家常事，凡事呢要尽心尽力，但要乐观地看待问题，并懂得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才是最大的收获。脆弱是一触即破的蛋壳心理的本质，很多人认为孩子一旦有了蛋壳心理就完全不好，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只是成长的问题，小时候的性格特征并不能够决定孩子的一生，只要我们家长自己能够给孩子一份理智的爱，采取合适的家庭教育，不千方百计地替代孩子成长，不对孩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不对孩子极尽赞美之词，舍得批评和管教，那么心理脆弱的孩子就要少很多。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永远也不会长大，孩子偎在父母的怀里，永远也不会坚强。所以请给孩子一份理智的爱，让蛋壳心理远离孩子。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到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牙间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出台政策组合拳，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长效运营；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民生大事，我市聚焦老年助餐服务，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2025年以来，全市整合专项资金506万元，建成社区助老食堂60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民可及、安全长效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把暖心食堂办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日，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成效，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模式，完善政策保障与安全监管，推动

0: 市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规范运营、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1: 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的三种模式，政府无偿或低偿提供闲置房产，引入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餐饮企业等参与运营，实现政府不包揽、市场能持续、老人真正能得到实惠。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文件，构建起了分层分类的补助体系。新建的助老食堂呢，最高给予150,000元的建设补助，运营满一年以后呢，我们还给予1到2万元的运营补贴，面向老年人实行梯度优惠，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切实为老年人群体和运营主体减负增效。
0: 今年我市将续建20处社区助老食堂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是优化点位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多元服务，推广中央厨房加 N 个助餐点，堂食加配送加定制，助餐加养老加家政加生活服务，拓展熟食、面点、日用品销售，实现以付补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落实税费、水电气居民价优惠，减轻运营负担，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推进标准化、适老化服务，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导考核，深化智慧监管，把助老食堂真正办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界别协商工作规则、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发言材料。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科界别群众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献计出力。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市委重点工作和事关振兴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要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现、培养和实用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现良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建正言，紧盯民生福祉出实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制度机制，建强两支队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系统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召开好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工作，确保组织严密、科学有效，展现政协机关良好形象。要高标准筹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形成高质量的建言成果。要高水平抓好政协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制度固化履职标准，以规范提升履职日效， 要高效能做好有关专委会职能调整，以精准履职体现政协委员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故事分享画新风，移风易俗见实效。
4: 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聚焦移风易俗难点，按照立规矩、传美德、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层层推进，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5: 现在我们村里小年轻人都优先考虑在农村发展，有的在农村翻新盖新房，装修整成农家小院。
4: 6月12号。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举办传美德、画新风、移风易俗故事分享会，获评先进的村民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简办红白事的暖心故事。一个个鲜活典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村民仲艳丽：
5: 以前高价彩礼、红白喜事大吵大办，人情攀比，这些不良风气加重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也制约了村里的文明发展。现在村里风气大变样，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4: 近年来，石灰村始终坚持民事民意、民事民办，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落座谈、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昔日笼统的道德倡议转变为可执行、可监督、可约束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上切实为村民卸下人情往来的沉重负担。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党支部委员马丹丹：
6: 现在村里攀比浪费的现象几乎看不见，文明节俭已经成为村民自觉行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擦亮乡村文明底色，让淳朴民风、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浸润村里每一处角落。
2: 日前，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广东省东莞市以及我省的大连、抚顺、辽阳等市的教育教研部门举办聚焦核心素养、深耕思政课堂教学研讨会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活动，通过省域、市域间教研协同与经验共享，切实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来自朝阳市进修学校、站前区教师进修学校、大连甘井子区中心小学等单位的八名教师代表分别做了题目为寻青年文明、文化自信、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关键问题、探寻优化路径、了解国家机构等颗粒展示。教师们立足真实生活情境，巧妙融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并结合教学设计思路，围绕目标设定、活动实施、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颗粒解读。与会教师和专家还围绕聚焦素养起心智、知行思政树新人、构建系统育人体系、深耕德容课堂实践等分享主题做了经验交流和研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张豪：
7: 这节课呢，通过让学生看图片、视频、小组合作学习、采访身边、勤劳身影等多种多样的互动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勤劳，进而明白怎样做才是一个勤劳的孩子。
3: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教师孙一奇：
8: 通过各地优秀颗粒的展示、经验分享，让我学习到了情境化思政教学、德育体系建构的有效方法，后续我会把所学转化到日常教学中，深耕思政课堂，助力学生成长。
3: 此次跨区域联合教研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市教师进修学院小学教育研训处负责人李文婷：
9: 这种开放共享、协同共进的新型教研模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整合了优质的资源，凝聚了育人的合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内外教研部门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同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助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细落实。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 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4: 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2: 姑娘啊，谢谢你啊。
1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3: 新世纪广场到了。
1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1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

情感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 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严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

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食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
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一到两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两到三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

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杜须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

0: 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销

0: 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4: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5: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0: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9: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1: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2: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3: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4: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5: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7: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9: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

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确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人。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他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涂鸦像，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像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像，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像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像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像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挥洒的地方，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像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像，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是财神、智慧神，同时也是欢乐之神。他是个长着大象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

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莫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巷，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做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地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地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再一次满足了小麦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期待。所谓风景如画。

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

到2020年1月间，约 1.1 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
4: 人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

0: 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京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她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她为王老师，还说她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呐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呀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地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

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

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

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时年七十又二，时年八十又五，或是时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起七，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时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灰相。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

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妍妍之亭告文，恋行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言华助彩。道家恋行养元，可以师节升天，岂止言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更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几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甘清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10几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成5成。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

0: 湾。有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十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窘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哎呦，我说错了话。”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年龄》。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

杀，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当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上回书说到，刘秀遇难，是君子好处，小人难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商田海利这两个缺德的家伙竟去密报官府。这两个家伙刚出大腰庄，正好就遇到到贵阳走马上任的夏侯卿。这双戟大将夏侯卿是南亲王夏侯烈的长子，武艺高强，被王莽封为贵阳的元帅。那么先锋官就是简谭、简伯和，他们二人率领5000人马够奔贵阳，是连夜前行，遇着这两个家伙商田海利。商田和海利如此这般一说，刘秀现在在大姚庄呢，在姚七的家。这夏侯卿和简谭二人是毫没犹豫，带领5000人马哗的一下把姚家就围住了，立刻将刘秀生擒活拿，把后边一个押粮车暂时作为囚车，把刘秀就绑在车上了。但是商田海利他们俩有点后怕，心想我们过去巴结姚七姚四矿喝得磕头未有，现在把他给出卖了，虽然把刘秀拿住了，但是姚七现在还在外头啊，他武艺高强，如果要记此仇恨报复我们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俩一嘀咕，这商田跟夏侯卿就说，夏侯将军，您看这姚家是家大业大，他们家几辈子在此居住，是贵阳有名的富户，家中囤积了许多金银财宝，不妨抄他的家充为军用。夏侯卿点点头，好，抄！一声令下，把姚家给抄了。姚家的财物果然有许多，装了好几大车，那还装不下，一般的东西就不要了，专门装金银财宝、细软之物。夏侯卿美，心想这些东西充为军用，那就是充于我用。可又听这商田说，夏侯将军，要说这姚家收留窝藏刘秀，那与刘秀同罪，那个塞霸王汉太岁姚七脱逃在外，不妨把他的家人们都抓起来押到官府，这也叫放长线钓大鱼，以后就可以捉住姚七，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好，就依你言。这一下把姚七60多岁的老母亲给捆绑上了，夫人还有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是姚七的独生子，叫姚刚，今年才6岁。那夏侯卿抓着啪就扔车上去了，这一下把孩子腰 给摔得重伤。要不后文书姚刚出事，他老有点塞了膀子呢，手使一个半锤，就是今儿晚上给摔的。要说起姚刚来，那后来比他爹露脸，称爷报号，扯旗放炮，六保大将威震西夏，那是刘秀手下有名的战将，不可多得。但是现在呢，还是个小孩子呢，这面又把家人给捆绑起来，全都压好，金银细软之物也都装得挺当了。伤天海力又跟着夏侯卿讲，这是贼窝啊，一不做二不休，点把火烧了他得了。嗯，好吧，这夏侯卿还真听他俩的，一把火火烧大油庄。夏侯卿是一声令下，开发他这5000队伍，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压着这刘秀带着姚家的人，金银细软的呼噜噜出大姚庄，奔贵阳方向。此时已到4更左右，再往前走，路过一个高岗，这个岗呢叫普提岗。忽然间就听着这普提岗旁边的密林丛中有人低沉的声音断喝了一声：
5: 站住，
4: 劫道的在此。夏侯卿一听

0: 心想谁劫道的，不这贼也没长眼睛啊，你要劫什么商贾富户平民百姓还行，我这是贵阳的元帅，我顶盔冠甲，骑着战马，后边跟着5000军卒，你这不找死吗？这时候刘秀心如火急，他倒在这车上，心想现在被伤天害理给出卖了，不知道能不能脱逃，看来只有姚七将军能够及早出现，或许能把我们救了，不然的话小王我性命休矣，也牵连到姚氏老夫人呐。哎，正想着呢，前边有人劫道，刘秀暗喜，心的话谁，但是听声音不像姚七。夏侯卿一琢磨，算了，我现在身担重任压着刘秀呢。想到这儿，他在马上长了长身。哎，林中的山贼听真，某家我要报报字号，要提起我的父亲，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称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南亲王，熟个字说他老夏侯烈，我是他的长子，近来被莽主万岁加封为河南贵阳元帅的双戟大将夏侯卿，你识时务马上离开，不然的话我让你几下做鬼。呸！树林里边的人不但没害怕，反而吐了一口。夏侯卿，也别说你，就你老子夏侯烈来了我也敢接，你看我是谁。战马大树林里边窜出来，后边还跟着一员将，再看树林深处又跑出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衣衫不整，有长衫，有短褂，有短打衣靠，一看就知道这长短不一的人都是一些占山为王的。可是您看为首窜出来的这员老将，那真如同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骑在一匹黄骠马上，手中托着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提马就到了夏侯卿的跟前。这时候夏侯卿已经在马的德胜沟上摘下了双戟，准备交手，但是借着星斗月光一看，他认出来了，啊，是你。这位老将把刀交左手，一缕海下银然，怎么认出我来了？哎，哎呦，夏侯卿一想，见谁我都不在乎，见着他呀是真有点麻烦，因为这位我打我不好打，我不打还不好走，那说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将到底是谁呀？这老将不是别人，正是钱文书在南阳万华寨帮过刘秀的老将军苏成苏子敬，就是那位奉旨造反要灭莽兴汉的老将军，他也就是三七王大刀苏宪的亲叔叔。当时苏宪打万华寨，刘秀逃跑了，苏宪念妻叔侄之情，就把叔叔啊给放了，哎，把山寨破了，不让他在这地方占山。苏成呢，领了一些心腹喽兵，就远走高飞，开始想找刘秀，可是找不着啊。这一晃一两年过去了，哎，苏成进来，他是赶到附近一个朋友家拜望，这个朋友呢叫王豹。哎，你看苏成现在出来。跟在他旁边那员中年将官，那就是王豹。他跟王豹说：“咱们找刘秀去，不管刘秀在哪儿，咱把他找住，咱保汉千岁，灭莽兴汉。”他领这些人夜间行路，上了普济岗，往前一看，就见大窑庄烈火高飘，黑烟滚滚。 而且有人司马教，他们一盘算，这可能是山贼或者是哪股强盗来抄袭庄村，扰害百姓，那咱得管管。就这样他们提马往前来，正好和夏侯卿碰上。夏侯卿不报名他不知道是谁，一报名他知道这是夏侯烈的儿子。这夏侯卿在小时候就见着过苏城，所以说现在这一看他认出来了。他一想，你别看这老头子他老骂莽主万岁，而且他还帮过刘秀，但是他属于奉旨造反，他又是苏大帅之叔，我呀还不能跟他动手。想到这儿，夏侯卿把双戟挂上一抱拳，老人家老前辈，小子我这厢遇您有礼，我跟您说实话，我现在是要事在身，您看我后边那车上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但是晚辈不敢贪功，只要你老愿意跟我一起压制刘秀，够奔长安城，这功劳算您一半。别管您过去怎么跟莽主万岁对立，但是你把这件事做成了，您就是一步登天，莽主万岁岂不封您为王为侯，你显赫于后世啊！不知老人家您怎么打算。哟，他要不这么说呀，苏城还真不知道刘秀在后边这车里边压着呢，那即使看这小子别扭，他客气几句也就可能把他让过去，尤其是人家这么多人，他这才多人，二三十人怎么打。但是一听说刘秀在车里压着，这老将军白胡须突一下就炸了起来了，鼻子刺来回直呼声，夏侯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老将军你说吧，你把刘秀给我，然后你领着人走，你看行不行。他我这把夏侯卿一想，这就商量事儿啊，这叫他老将军您不要执迷不悟。呆，夏侯卿，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把刘秀给我就罢了，要不给我你看。说着话两手一抄金刀，夏侯卿的眼睛也就圆了。老前辈，我可跟您说，看在莽主万岁给你写了一杆大旗让你奉旨造反，我让你一分，看在你是苏大帅的叔叔，我让你一分，看在你过去和我的父亲同殿称臣，一起保主，我让你一分，如果你还不识时务，一定要抢夺刘秀，救这汉殿下，你可别说我认识你，我这一对戟不认识，去你娘的，咔嚓。苏城这火该多大呀，不容他把话说完了，迎面就照他一刀。可是这小子也真不好惹，双戟一横，当当当当当，咔嚓，把金刀架起来了，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二铁一撞，吐火星一冒，两个人马打盘旋，打在一起是战在一团。这一下乱了营了，夏侯卿首先的五千军卒给他站脚助威，喊喝震天，苏城手下这几十楼兵也一个个大喊连声给老将军助威，但是老将军毕竟年迈，夏侯卿双戟的功夫也真是到家，打过十几回合，苏城这刀就砍不下去了，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此时他的朋友王豹一看，撒马过来，手挺长枪，是加入战团，以二斗一。夏侯卿手下的那个先锋简谭简不赫本来要过来帮忙，但是他一看这元帅夏侯卿一敌二没落下风，他一时间没过去。刘秀开始是非常高兴，有老将军前来相救，但是这一看打上，心中暗暗焦虑，心想不行啊，哎呦， 你说这两位将军打这夏侯卿也打不过，人家这边人又这么多，时间一长了，这怎么是好啊？
1: 可是猛然间就听了有人一声高喝，喝这嗓门如同打个炸雷相仿，哎，我姚七来也。
0: 呵，这救命星终于到了。书中交代，这黑灯瞎火的姚七到了陈家庄，见着自己表弟，表弟是一没有出来接他，二到了里边也没让座，沉着个脸儿是一语不发。姚七就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儿。那平日里这表弟对自己特别的敬佩，非常尊重，这是怎么的了？在姚七的再三追问之下，陈俊这才说，表哥，平日里你跟我一起谈唠，只要一说起王莽来，你恨之入骨，你发誓要辅佐汉殿下刘秀推倒王莽，可是前不久你为什么到长安城下五个场比武，要抢什么状元辅佐王莽，你这不是口是心非吗？因此上我不愿意理你。哎呦，姚七一听这表弟误会了，他这才把自己的打算一说，说抢状元当啊是为了有兵权好杀王莽，而且现在刘秀就在自己的大姚庄家里边呢，有商田海利二位贤弟陪着刘秀喝酒就等着你呢，咱一块儿回去看看吧。陈军一听这才高兴，马上准备挺当，哥两个并马而出。陈家庄距离大姚庄同共才十几里地，他们俩一撒马就上了普吉岗，但是上岗往下这一看，两人一惊，大姚庄着火了，而且一看起火的这个地方像姚七的家，再一瞧，哎呦，就见有一伙人在这菩提岗底下正动手打着，姚七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这一定是哪一路山贼趁我不在劫夺民财，火烧大姚庄，我焉能容你。这姚七拍马往前这一来，随手抄起了丈八点钢枪，他的表弟玉面太岁陈俊那枪也抄起来了。这一下苏城那些楼兵倒霉了，因为他俩往前一冲，正好冲到那楼兵堆里边，楼兵一看上来人了，谁站住不许动啊！挑了三四个，姚七这一喊，姚七一来也，苏城知道啊，那姚七是什么人呢？是河南这一带数得上的英雄豪杰。再一个，人们都清楚，姚家父子那是大汉之臣。现在一听姚七报名，苏城高喊：“姚将军，你别杀我手下人！汉殿下刘秀让他们给拿住了，你的家里人也在那压着，你快去救！”姚七和陈俊刚一听明白这话，那心就呼一下子。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时间里事情由此突变，这姚七还没等往前冲呢，玉面太岁陈俊撒拉直取夏侯卿。此时苏城和王豹已经招架不住了，他俩很自然地往旁边一闪，陈俊是接住夏侯卿杀在一起。这个时候姚七他站在旁边闪目观看，一看刘秀在前面被压着，但是两边都是刀斧手，自己老娘被人捆着扔在一个车上，老夫人是泪流满面，再一听自己的小儿子姚刚是嗷嗷直哭，能不哭吗？腰都快摔断了。姚七是肝胆欲裂，须发结扎，姚七挺着枪立在旁边。那时候姚七怎么不过去救刘秀？姚七知道可不能贸然救，救不好那就救死了，因为两边有用刀逼着刘秀的。 先杀了这个为首的将官再说，把他一

杀了，他们树倒猢狲散，自然就救出千岁。但是猛然间就听着陈俊是一声惨叫，啊，啪，哎呀，摇旗一看，表弟怎么的了？再看陈俊到了自己跟前，枪已经扔在地下，用右手捂着左肩。表哥，这小子用镖，他这镖里有毒，我胳膊已经发木，你小心。你看夏侯卿不单说技法好，暗器打得很到家，再说这小子心地歹毒，在这个镖里边是暗藏毒药。那陈俊经验阅历是比较丰富，挨了这一镖，他那种感觉就知道中毒了。妖七哪敢怠慢，一方面挡住夏侯卿，回头告诉陈俊，表弟你马上够奔白云观，请邓禹仙长给你吃解药，然后请他来帮忙救汉殿下。就这样，陈俊带着镖上来的邓禹的庙中。前边书咱不说了吗，邓禹巧遇马武正在庙里相谈，咣当当门开了，进来一人，这就是玉面太岁陈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说，马武一听，哇，马老子，我要大开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征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十面威风，这话是一点不假。刘秀现在被双戟大将夏侯卿给拿住，是危在旦夕。可就在此时，马武、马子张赶到了。前文书咱说了，马武在白云观与邓禹相谈，可是就在相谈之际，玉面霸王陈俊前去报信儿。邓禹给陈俊包扎好了伤口，又上上解毒之药，陈俊是立刻领路够奔补气岗。等马武来到这儿的时候，那夏侯卿已经让姚七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路。那夏侯卿即使是年轻里边好不错的，双戟功夫到家，你分跟谁比呀？那跟姚七比，那不是一个老虎一个山猫吗？姚七姚四旷手托丈八顶钢枪，就这夏侯卿想抽空打一毒镖，那镖都掏不出来。就在此时，夏侯卿就听着在那后边有人喊：哇，夏侯卿，马老子来了。就一听着哇，夏侯卿的心呼一下子。夏侯卿在武科场的时候可就看着马武、马子张的功夫了，要提起马武的名来，那可比姚七这些人大。本来一个姚七他还打不过，一听马武哼哼这就要到跟前了，他脑子就嗡的一下子，现在甭顾别的了，得先顾命，虚晃一戟，秣马就走。姚七急于救刘秀和娘亲夫人与孩子，就没有急追。马武一看，把他让给毛家。马武一提芦花战争局，在后边风驰电掣一般这就追上来了。夏侯卿跑着跑着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就见马武在夜幕当中简直像一尊恶神。马武的外号就叫快马青刀武瘟神，现在的马越来越快，简直就要追到他的马后，而且马武手中举定了九耳八环刀。当时吓得夏侯卿亡魂皆冒，他一哆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双戟落地。这个时候夏侯卿那马就已经跑上菩提岗，真要是过了菩提岗往前再跑，他可能就逃了。但猛然间就听着这个岗上边有人说话：夏侯卿哪里走，马武在此。根本不像马武，嗓音很粗大啊，很高猛，他应该听出来。但是就这个急切当中，这种场面他只琢磨这个话这个词儿，心想，哎呀，马武刚才还在我身后追，怎么跑到我前面去挡着去了？马武那个马怎么那么快？就他刚这么一愣，马武已经来到他的身后，手中托定九耳八环定号刀往下这一劈，就听嘎噗噗。双戟大将夏侯卿是连人带马一劈两半，临死他都不明白怎么有俩马武。书中交代在山岗上边等着堵夏侯卿那位乃是道长邓禹邓中华。这邓道长就这一句话把夏侯卿就说死了。刚才马武在后边这追来，邓禹就知道夏侯卿得顺那边跑，他就先骑马绕到上边去了。现在马武刀劈夏侯卿，惊散众官兵。那个先锋官简谭简伯和一瞧，自己虽然有两下，但是面对马武姚七这些人那怎么打呀？算了，他 他也拨马而走。这一阵官兵大败。咱们简短解说，马武幺七这些人先把刘秀等人救了回赞欧庄，救火安顿老少，然后他们这些战将随着刘秀跟着邓禹就来到了白云观。本来刘秀客气，还想请邓禹马武这些人在当中坐，可是这些人尊刘秀为主，让刘秀坐当中。现在刘秀可今非昔比了，那可不是跨虎登山走南阳时候一个小男孩，有老虎作伴，身边武有一员兵将。现在你再看，有邓禹、邓中华、马武、马子章、姚七、姚四矿、苏成、苏子敬、孙豹、陈俊，而且还有姚七手下几百庄兵和苏成手下众楼兵。刘秀和这些人是共议大事，如何能够灭莽兴汉。他们一看，你别看刘秀孩小，胸怀大志，而且这性子还很急，这就开始谈唠怎么打倒王莽。哎，这些将官瞧着刘秀内心都很高兴。姚七看看大家，他一拱手，千岁，诸位，我现在有个提议。姚皇兄您说吧，你有什么高论？还谈不上高论，我的提议就是，千岁您现在手下就算有兵有将了，既然我们想灭莽兴汉，我们就应该比较正规的统调兵马，能够协调在一起，不然的话成了散兵游勇，力量就不大，如何能够抵对得了王莽呢？所以我建议您得先选一位带兵的元帅为您发号施令。哦，刘秀点点头，姚皇兄您所言甚是，那么大家看看，谁给小王当元帅呀？这些人一听，哦，这就选元帅，那选谁呢？马武看看邓禹，邓禹看看姚七，这苏成、孙豹、陈俊这些人都互相瞧看，你看这些人可都是人杰呀，哪个人都独霸过一方，谁都有两下。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哪一位更高一筹，能为成为刘秀的三军元帅呢？这苏成看了看姚七，哎，姚将军，依我之见呐，你就当了个元帅吧。你的武功我知道，而且你也相当有名吧。只要你当元帅的话，我们都折服。啊，不不不不，姚七赶紧摆手。老将军，我虽然与千岁提议说得选个元帅，但是我自己可明白我自己的能力。要说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我姚七或许有这个能力，但是让我统调三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是万万不能。依我姚七之见，我看马大哥倒可以。他说的马大哥就是马武，你看马武管他叫姚大哥，他管马武叫马大哥，两个人这都互相尊重。马武咧开大嘴乐了，姚大哥，你不要推我为什么元帅，你别看我马武读了一些兵书，我也在那金顶太行山干了十来年当总瓢把子大寨主，我号称叫正方大王。不过真要是保着千岁灭亡兴汉恢复汉室，我恐怕难当此任。不过在咱们当中就有一位有惊天伟地之才，既是匡时之略的人物，大家怎么就想不到呢？嗯，这些人一听，这位这么了不得吗？马武如此赞颂的人那太少了，马武就那么高，文武奇才，他能这么佩服，这人是谁？马武用手一指， 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他。大家一看，哦，原来指的是白云观观主邓禹邓中华。刘秀也看出来这个邓道士非比寻常。再一个，相见之下，刘秀知道了邓禹是严光严仙长的顶门大弟子。刘秀跟严仙长还认为师徒，要这么论着，刘秀跟邓禹还成师兄弟了。现在听马武这么一说，刘秀赶紧上前与邓禹施礼。仙长，既然我马皇兄说您有如此的能为，那么大帅是非你莫属。马武这一提议，大家全都赞同，这邓禹还真没推辞，只是面含微笑。千岁啊，您要如果瞧得起我，我暂领帅印倒也可以，不过恐怕贫道我艺不惊人，技不服众，我真统兵带将，发号施令，唯恐人门不服。刚说到这儿，马武就蹦起来了。嗯，邓仙长，你尽管发号施令，哪个人要不服，俺马老子就宰了他。大家一看，好吧，来个打手。哎呀，看来我们还都得听这邓禹的呢。马将军，您说的这是心里话吗？当然是心里话。既是如此，

0: 王在此，您尽管吩咐。
1: 好，
0: 千岁，现在我命你立刻擒枪上马，够奔宛城。你要把宛城县给我夺来，因为宛城虽小，却是河南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咱们如果夺下宛城，就有立足之处，机不可失，兵贵神速。您现在就起身前往吧。
1: 哎呦，邓禹这一派兵不打紧呐，把这些人都给派愣了。
0: 刘秀去取宛城，那宛城虽小，那地方也有驻军呐，就随便来个什么差役，刘秀都未必能够打得过人家，这不冒风险吗？
2: 马武忍不住了，他在旁边搭话：哎，元帅，那你看千岁领多少人马去？
1: 一兵一卒都不要领，
0: 千岁要单枪取宛城。
1: 马武当时那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
0: 千岁单枪取宛城，把一个人去，哎呀，这牛鼻子，这怎么个打算呢？
1: 这马武啊，平常对道士啊有点不尊重，管人叫牛鼻子或者什么，现在这秃了嘴，这就要开骂。
0: 可是邓禹不瞧马武，用手再点指姚七：姚将军，末将在，现在你可以回大姚庄安顿你的母亲与妻子，给你的小儿治伤。你可以在大姚庄安住，有紧急事情我临时调你前来。
3: 遵令。
0: 您看姚七就不啰嗦，既然信着邓禹了，大帅发话那就得遵从，转身就出去了。苏城王豹听令，
3: 在
0: 你们现在回到你们驻扎的山寨，把你们手下的楼兵还有失散的弟兄全都招到一起，等待我的号令调用。
3: 得令啊，得令。
0: 人这两位也出去了，马武在旁边急得就直扎手，这我怎么办呢？我
1: 马将军现在委派到你了。
3: 马武在。
1: 马将军，既然贫道身为三军主帅，跟前不能没有得力的将官保护，从现在开始，马将军你就保护本帅。
3: 马武心的话，我想咬你一口。
0: 邓禹呀，邓禹，你这个牛鼻子。马武心想，
2: 这老道有私心，
0: 千岁一个人去打宛城，我要跟着他不让去，我以为我有什么重要的差事，闹了归期让我保着他。
1: 马武现在还不了解邓禹，
0: 一看邓禹如此，他这个心里边很不舒坦，一气之下，马武马子章是无与人告辞，就离开此庙，回归了金顶太行山。
1: 马武怎么走咱先不提，单说刘秀奉邓禹之命，骑着一匹白龙马，马上挂着一条枪，直接够奔宛城。这儿距离宛城有五六十里地，他是第二天早晨到的。本来刘秀还琢磨，按说要取宛城不得厮杀一阵吗？可是他等到了宛城城下一看，城上边根本就没有站岗的军兵，而且城门开着，来回走动的百姓显得特别的悠闲自在。这就是说，百姓们还没有估计到要有战争，要有厮杀。你看也没谁拦着，刘秀骑着马的溜溜达达的就进了宛城了。刘秀现在还想，这邓仙长我这位师兄到底是什么谋略，为什么让小王一个人来取宛城啊？
0: 他骑着马呀，在宛城县十字路口，他正琢磨呢，忽然间就见前边打西边往东来了一辆小车，小轿车。这小轿车可不像现在这个轿车烧汽油的滴滴直叫唤，那阵轿车呢就马拉的，哎，上面像个小轿似的这么个轿车。在这个轿车后边有人骑着一匹马，哎，跟这个轿车骑马的这个人

有50多岁，文绉绉，穿的衣衫比较高贵，看来不像一般百姓。再有后边还有几个步行的随从。本来刘秀也没注意这个轿车，但是就在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轿帘子就往起那么一撩，是里边那个人撩起来的，还是有一阵风刷把这轿帘给撩起来了？就这么一撩不打紧，刘秀眼睛就直了。为什么呢？刘秀一看，这个轿车里边坐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也就在18、19岁，长得那个漂亮就甭提了，尤其是淡扫蛾眉，青指浮粉，更漂亮了。穿着打扮也阔绰，刘秀就这么一瞧，他这眼睛就直了。他这一直不大紧，而后边跟着骑马那个50多岁的老者就用鼻子一哼，那意思，这个年轻人没家教，见着个女子眼睛就直了，你神马东西。当然这是心里话，他可没骂出来。刘秀就一看那个女子，他就不往别的地方去了，甚至邓禹让他单枪取宛城他都不想，他就骑着马跟着这轿车三走两走，就赶到了城里东侧一座庙宇前面停下了。这座庙上面写了个牌子，三皇观。刘秀琢磨，哎呀，三皇观里边供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哎，我呀在长安遇险的时候，我还到了那个神像前边给三皇磕过头呢。看看来这个地方也有三皇观。他这正想着呢，人家轿车停住了，有人把凳子拿过来扶着小姐下轿进庙里边去了。那个老者可没想到刘秀跟上来，他有别人伺候着，有庙里人陪着，到别的屋去喝茶。小姐上庙里边大殿拜佛上香，刘秀把马就拴在旁边，撩袍跟进来。他就瞧这个女子怎么看怎么像，一看这女子跪在这个天皇地皇人皇这三尊大神像前边，刘秀拉了个垫儿也就跪那儿了。就听这个女子低低的声音在祷告，这个女子闭着眼，两个手合十，一边施礼一边说，望三皇保佑，保佑千岁汉殿下安然无恙，保佑我们能早日相见。刘秀一听就确定了，是他，一定是他，我没认错。刘秀在旁边也就捣鼓上了，望三皇保佑，保佑我刘秀刘文书能早日与李姐姐相见。本来人家这个大姑娘是闭着眼捣鼓这个话，刘秀跪那儿也轻，他没听着也没看着。猛然间听刘秀这一说可不打紧，他把眼睛一下就睁开了，再一看在旁边跪着的几乎挨在身边的不是别人，就是离开近2年的汉殿下刘秀。这一激动不打紧，夸着一把把刘秀抱怀里了，那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接着往上就磕头。哎呀，真灵啊真灵啊，你看这一拜就把千岁给拜来了。他哪知道啊，刘秀是跟着来的。那说这个大姑娘是谁呀？您听前边说了吧，刘秀曾经遇难兴隆镇，被李翰林妇女所收留，但是苏县领了大队人马过后就包围了李家宅院，为了保刘秀，李翰林一头碰死，然后被埋在枯井之内。他的女儿女中惊火李金定冒着生命危险保着刘秀冲出重围，还砍了苏县一刀。但是当时为了断后路，李金定杀后刘秀先跑，在那儿他俩分手，一直到现在才相见。此时此刻能不高兴吗？这李小姐抱着刘秀，两个人的眼泪可就全淌下来了。可万万没想到
却乐极生悲。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月平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

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一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

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减少了食物与

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

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啊，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
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

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5睡到3点半。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 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手、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枢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
2: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2: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汛期，如何早部署早行动？今天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1: 迎接大连达沃斯论坛，辽巴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
2: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迎战延边队，机甲对阵冷面，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1: 一场球到底能整出多少花活？瑞平终于等到你。
2: 本台记者吴超、陈浩报道。6月12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工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教育强省建设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1: 许昆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紧扣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我省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
1: 许昆林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将成果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守住创新，加强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增强针对性吸引力，深耕坐实辽宁大思政课品牌，着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增强校园体育锻炼治校，健全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共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0: 要坚守人民立场，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夯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根基，以更高标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优先配强优秀骨干教师，持续巩固深化双减成果，系统优化全省教育基础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用足助学贷款等助学惠民政策，加大走访宣传力度，开展家门口直办服务，切实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优质度。
1: 要强化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更好服务振兴发展，科学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聚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打造一批单项冠军高校，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建好基础学科，建强应用学科，超长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孵化行动，建立常态化教材课程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科技前沿，吸纳最新科技成果，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优势领域组织开展一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深化校企地协同攻关，建好用好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
0: 要夯实强师根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强师风师德建设，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风师德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正面引导，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四位一体的师德宣传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校长素质提升工程，强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企业实践，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分层分类精准推进在职教师人工智能课程培训，持续健全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研教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实打实为教师松绑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1: 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各类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省领导赵成、吴春耕，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0: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汛期，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只有做足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锁紧安全链条，筑牢安全之堤。今天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防汛压力较大。辽宁省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连伟。

0: 今年的话，整体预测呢降水偏多，可能会发生啊这种强对流啊、暴雨洪涝等这灾害，尤其是我省的东南部的太子河、鸭绿江流域降水较常年于偏多，3到4升偏多非常明显，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1: 光有预测还不够，防洪工程也得够硬。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省已经开展了一轮拉网式的隐患排查。乌牛节治查是新民市浑浦灌区主要灌溉工程之一，既管着下游30000亩农田的灌溉，也关系着3个乡镇、16个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工作人员每日一查，闸门能不能灵活开关，电机会不会出故障，这些细节一个都不放过。沈阳新民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灌区服务站站长陈阳。
2: 骑电瓶车啦什么的，去下去去找去，对，渠道险工险段做好巡查进入，防汛的时候，30到40人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巡查。
1: 截至目前，全省已经累计排查出5960处风险隐患，每一项都针对性的制定了防控措施。通过属地自查、省防止检查和督查，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省防止办公室主任郭守坤。
3: 全省126项水土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实施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工程治理，统筹推进7条重点上洪沟和中小河流治理，持续夯实防洪工程基础。
4: 准确预报是前提，防洪工程是基础，如果面对突发险情，物资保障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我省在防汛物资储备上做了一个关键调整，物资前置预制。在铁岭储备库，记者看到发电机、大型排涝泵、冲锋舟、编织袋等等各种防汛物资分缺码放，整整齐齐。铁岭市防汛抗旱保障中心调度工作科科长李胜：
5: 我们也是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这个前置仓库，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边带储了省级的防汛物资，大约是1400万元。
6: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
5: 就是说没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然后一旦这个范围之内有险情了，然后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些抢险物资运到现场。包括我们省里边前置到我们，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物资前置到我们下边，包括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会放他那前置一些物那个抢险设备。
4: 这种前置不光是空间上的挪动，更是应急响应速度的升级。在铁岭市消防救援局，针对前置物资的学习使用和检查也在不间断地进行。铁岭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申百奇：
7: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铁岭消防先后组织了多次的水域救援实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以此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
4: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7亿元，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方面，还储备了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3.04亿元。从精准研判天气，到精细排查隐患，再到把物资提前布设在风险最前沿，辽宁已形成一个感知敏锐、身体强健、反应迅速的有效防御系统，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
1: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4: 昨天上午，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应急慈善主题活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由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应急慈善公益行动公开募捐活动同步启动。活动通过实景科普、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
1: 连日来，我省各地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国网、本溪供电公司走进社区和校园，细致讲解用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辽阳县交管大队深入辽阳县9家重点矿山货运运载企业，开展货运源头专项整治及交通安全普法宣传。 铁岭开源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走在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严守施工操作底线。阜新消防部门前往人员密集区域，将消防安全课堂与实操培训送到百姓身边。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孟希桃、王子豪报道。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文艺展演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国际舞台。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帧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辽宁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孙慧欣：
9: 掌握吉赛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赛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4: 本月19日、20日、23日的晚上19:30，吉赛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海东：
10: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赛尔。
1: 本台记者魏少伟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日到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苏州博物馆副馆长李哲：
11: 我们会有双城之间的一个研学的活动，我们还会专门面向比如说辽宁籍的一些务工人员啦、大学生，组织一些专场的免费的特展的一些参观活动，还有相关的辽宁本地的一些美食啦或者非遗。
1: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12: 我们在文创的联合开发，在这个社交活动，在这个展览的图书的印制，以及在这个展览 VR 大空间的制作上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往前推进，希望呢把展览的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观众。
4: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日前孙慧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大连举行。孙慧芬是辽南乡土文学代表人物，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其作品《紫山》耗时近10年打磨，聚焦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与心灵成长，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成为辽宁乡土文学的标杆之作。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昨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大连首推秀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林涛：
13: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1: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
4: 昨天，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砚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砚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沈阳博物馆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流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宁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王氏玻璃画代表性传承人王明旭：
14: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1: 本台记者班清玉同号报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河北邢台举行，我省金成龙、李栓良、马倩三人光荣上榜。金成龙生前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退役军人，今年一月他奋不顾身跳入冰河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从警40年的沈阳交警李栓良退休后，穿上红马甲，义务护学10余年，风雨无阻，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不下班的李爷爷。鞍山海城市85后新农人马倩24岁，辞城返乡，扎根黑土地16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多户乡亲，年增收15%以上。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东北超第二轮激战正酣，昨晚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比分1-0。此前这场比赛被网友笑称激架对阵冷面。在开赛前，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沈阳铁西体育场观看赛前演出彩排。
15: 我戴的这个呀叫相帽，刚刚呢我也是现学现卖跳了一点点的相帽舞。这次沈阳队延边呢，延边是带来了一段舞蹈，这段舞蹈里呢包含了2种非遗的舞种。
4: 延边歌舞团艺术演出科科长崔金华：
16: 这舞蹈呢叫鼓舞方言，一个是国家级的非遗，是长鼓舞，然后是一个联合国的世界级的非遗项目，是相貌舞。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最具有中国朝鲜族代表性的这段舞蹈来为东北超助力。
4: 东北超不光是赛事受人期待，文艺演出也是备受关注。在彩排现场，除了沈阳老乡汪正正以外，还有延边籍歌手金润吉，他们用歌声为东北超加油打气。
17: 我觉得我特别兴奋，尤其是呢就是在现场呢，我们还要唱一些就是家乡人呢特别熟悉的一些过去的老歌曲，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18: 我觉得东北老铁们就是杠杠的啊，然后不管是音乐，然后不管是体育，都是有一个热爱的心情，所以呢就是东北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狂欢。
1: 本台记者鲍新华、田碧君报道。昨天中午，延边球迷乘东北超主题航班抵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南航北方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党委书记周硕：
19: 为了这场比赛呢，特意动态增开了2班沈阳延吉沈阳的这个球迷公益航班，亲和精细的服务呢，更好地保障我们球迷奔赴赛场。
1: 本台记者鲍兴华也来到了接机现场。
20: 沈阳是今天两方球迷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东北超让他们跨越了数百公里的距离相聚，互赠一份精心的伴手礼，送上一句真诚的问候。
21: 5点钟我们就起来了，准备了很多台词，准备了很多礼物，欢迎远方的朋友们，
22: 感受到了沈阳球迷的热情，谢谢你们，沈阳延边一家亲，
23: 上海不苗族。
4: 瑞平，终于等到你。世界杯开赛也难掩东北超的火热。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来焦点战，这不仅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中国足球福地和著名足球之乡两支球队的激情碰撞。延边沈阳西塔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朝鲜族聚居地和聚居区，阿里郎唱起来，农乐舞跳起来，东北超球场本来就不只是足球，全民秀场的氛围必须给足。至于谁的冷面锅包肉更正宗，到哪儿哪儿正宗，吃喝玩喜游一条龙，一张票根一张身份证，免得可不光是门票，让你到处都有惊喜。 包机专列，鲜花礼包，重且听劝，球没开踢，先来一轮齐德隆冬枪。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不过如此。一场球赛到底能搞出多少事情，东北超有才的让你跌破眼镜。终于等到你，吉林延边老铁。来了就好，沈阳铁西体育场不仅有光光的轰门炮弹，更有东北一家亲的涓涓深情。
1: 本台综合消息，省司法厅与省工商联日前召开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聚焦企业在跨境经营、贸易投资、合规管理、纠纷化解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对接服务需求，助力辽宁企业稳健出海。
4: 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日前在沈阳举办，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海整合跨境服务资源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支撑。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五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3%，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六涨二降态势，其中鲜果价格上涨 2.6%， 汽油价格上涨 22.8%， 成为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6级。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阜新、朝阳、葫芦岛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中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7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

0: 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体制。”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

0: 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0: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0: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刮风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和您说说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特色水产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老边区锦鲤产业闯出国际范儿，
1: 盖州市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老边区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渔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辖区内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作为行业新锐，凭借规模化养殖、专业化繁育和市场化布局，成为老边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位于老边区边城镇，成立于2023年3月，总投资600余万元，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锦鲤，是老边区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养殖场采用多基地协同发展模式，扎根乡土，深耕本地，有效带动周边土地流转与闲置资源盘活。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呢，我们室内的水塘达到2000吨水，拥有土塘的养殖面积140亩，配套现代化智能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从养殖环境到专业技术，全面实现标准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现在渔场每年自主繁育锦鲤60台，整体的繁育能力位居东北前列。
2: 品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自创办以来，专注锦鲤两种选育，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凭借过硬的繁育技术和养殖水准，在全国多项锦鲤专业赛事中屡获大奖，彰显了企业的硬核实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地。2025年我们实现产值120万，2026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产值突破200万。
2: 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的蓬勃发展，是老边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老边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多点发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4: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加大对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与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全力擦亮老边锦鲤特色产业名片，让特色养殖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为老边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优化、渔民增收三大目标，全力推进渔船木改钢、简船转产两大重点工作，通过提速攻坚、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渔船升级换代、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今年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装备升级成效显著。目前盖州市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5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同步开展的简船转产工作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标准化闭环管理，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现有55艘渔船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公司，3215万元简船转产补贴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针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过户衔接、涉案滞留、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逐项攻坚、专人跟进消耗，做好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逐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工作平稳运行。 高效进展离不开全方位的惠于服务保障。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服务前置，建立定岗定人、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协助渔民办理审批、对接业务，解决办事难、流程不熟等问题。同时推行一船一档管理，逐船完善资料，动态更新进度，实现全程可追溯。各部门强化联动协作，对接船检、拆解企业及上级单位，保障业务无缝衔接，提升办理质效。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码头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在升级渔业硬件的同时，提升渔民的政策理解、操作能力与安全意识。下一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快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倒排工期推进剩余船只拆解，强化在建渔船施工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集中破解简船转产遗留问题，加快证件补办、过户变更及问题船只处置，打通办事堵点。同时将以渔船升级、老旧产能退出为契机，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渔船安全水平，全力推动渔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
5: 日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进一步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话剧《雷锋在营口》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参演，该剧深挖营口本土红色史料，以雷锋在营口服役生活、躬身奉献的真实事迹为创作核心，真实还原场景与人物故事。全体参演师生齐心协力、刻苦排练，用心呈现每一处细节，生动展现雷锋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崇高品格，将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学校立德树人、崇廉尚洁的育人理念相融相通。该剧自去年12月启动筹划，在6个月的编排过程中，大家重温雷锋故事，学习雷锋精神，雷锋的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参演人员。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庭元：
6: 经过排练和演出，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也真切感受到平凡小事同样能传递温暖与力量。身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今后我会主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勇于担当、认真履职，从日常小事坚守初心，把无私奉献融入到工作点滴当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5: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去年10月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雷锋学院，组建了青年雷锋班，努力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同时立足课堂实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7: 努力地用雷锋在营口的鲜活事例、真实故事感染学生，浸润学生的心灵，探索思政教育的营口经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度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努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的课程体系，坚持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发展，聚力培养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启动。
8: 5月31号，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在营口肥善轩美术馆启动。该活动填补了营口高端儿童图画书国家级展览的空白，通过免费开放的方式让美育与阅读落地惠民。 此次活动为期3个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市观工委主办，将先后展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遴选出的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优秀作品，共计600余幅，从不同角度弘扬诚实守信等美德，抒发爱国情怀。参观者孔思宁：
9: 我觉得画画得非常好，我长大的愿望也是当画家，我要用美术的美感染别人。
8: 该系列活动以美筑梦、以美育人为核心，构建长期展览加常态化读书会加系列亲子活动的多元活动体系。作为核心品牌，童年读书会将贯穿全展览季，在营口维善轩美术馆面向幼儿、小学生群体开展故事宣讲、亲子互动、阅读分享等活动，打造营口特色少儿阅读 IP。 营口维善轩美术馆馆长翟宇：
10: 我们还配套了很多其他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我们手绘绘本、线下的百米长卷创作活动，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写生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在展览季的最后一个月，给孩子们的作品也进行一些展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2: 还真没有留意过，
13: 不太清楚。
1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4: 上学那会儿吧。
1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5: 读者证找不到了，已经没空去了。
1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8: 我家离得有点远。
1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8: 有点远，
16: 没时间，
17: 没有留意过。
1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7: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9: 天气不好吗？
17: 没有。
19: 那就不说。
17: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9: 你有吗？
17: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9: 那就不说。
17: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9: 有吗？
17: 有。
19: 那就可以说。
17: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9: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7: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9: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7: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9: 好吃就会好卖。
20: 诚实才能成事。
2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1: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2: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3: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4: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5: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6: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7: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6: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是洁净街道上一片纸屑。
8: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9: 知道是人女士的呀，我的座位在那儿，我可以去坐呀。
10: 哎，您坐我这儿吧。
6: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11: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6: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

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
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一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

0: 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